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样？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0: 慈禧。
4: 嗯，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4: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幸了。
0: 怎么着？
4: 有文件呢。
0: 嗯，
4: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了不明白，
2: 明白就找着你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2: 请。
4: 香
2: 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4: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2: 180块。
4: 哎，这卖180块。
2: 嗯，
4: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4: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4: 皇上吃的。
2: 嗯，
4: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啊白萝卜。
4: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4: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4: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4: 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4: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4: 这卖80
2: 啊？
4: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4: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4: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4: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4: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4: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4: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4: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4: 那你是？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4: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4: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儿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5: 黑呀，真黑呀。
4: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2: 来了，
4: 还练不练了？
2: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5: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2: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4: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2: 啊！哎呦，能唱，
4: 我能唱。
2: 听
4: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4: 你猜咋的
2: 啊？
4: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4: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 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结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奶奶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4: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4: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4: 啊吹啊吹，
3: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4: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4: 哈哈，开始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
5: 保证你的小脸啊，
4: 怎么
3: 白里透着红啊，
4: 啊
3: 红里透着黑，
4: 黑
3: 还黑不溜秋
4: 啊，
3: 绿了吧唧，
4: 哎呦，
3: 蓝巴巴的，
4: 我什么色啊，
3: 不溜溜的，
4: 嗨，
5: 粉嘟噜。
4: 可把我吓坏了，
3: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对。过来看一看。

0: 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0: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1: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0: 嗯。
1: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4: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

0: 的药材。哎，
1: 来来来，
0: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递上。
2: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0: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
2: 我懂。
3: 爸，哎，
0: 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6: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4: 都靠后，趴下！

0: 哎，老张呢？
1: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

0: 睡不着，老毛病。
1: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0: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啊，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8: 保重，
4: 你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吧？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
0: 呦，菊子，哦哦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0: 伤口疼不疼？
1: 您疼吗？
2: 锯掉了是吧？
0: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2: 早点出院，真好。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啊，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
0: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4: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三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1: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0: 哎，好。
1: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狗，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0: 啊，
1: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0: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1: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0: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

0: 什么呀？你说。
1: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2: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啊。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4: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2: 谁呀、啊、谁知道啊？
5: 哼。哦哦，来了来了。
2: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6: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6: 建国。他们是、
2: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2: 哎，
0: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5: 嗯
0: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0: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5: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哎呀，老爷子，你这

0: 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2: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2: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3: 听说了，
2: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5: 老英雄，
6: 老英雄，
1: 受不起，受不起，
4: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7: 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4: 好好好。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安，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1: 新中国成立了！
2: 新中国成立了！
3: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4: 就为了这一天！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4: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

0: 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儿娃子，
2: 等等，加油！
1: 徐家财，
2: 站起来！
1: 战友们，
0: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3: 穿着军装，
4: 我看不见报名，
3: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3: 出发，
4: 何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我们有一个人，
10: 这条路给修着吧，小区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知道我，
13: 要站起来，向前。神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哎，怎么回事儿？这人？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你？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啊，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嗯，我先把钱给你。嗯。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你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哎，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哼，
3: 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要和我们技术科长、
3: 哎、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

0: 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2: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3: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2: 那赶紧着跑啊！赶紧跑、啊！
3: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了火车再说。
2: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快跑，
3: 快！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0: 为什么？
2: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3: 那你跑先，
2: 我跑后，
3: 我
2: 快快快快快！哎呀，快跑快！哎呀，快不行，
3: 又怎么了？哎呀，
2: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3: 为什么？
2: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3: 我抓！哎呀，那你说怎么办？我说这样，
2: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3: 一起跑，一起跑，
2: 一起跑！快！哎
3: 呀，不不不，又怎么了、
2: 哎？这样更不行啊！
3: 为什么？
2: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3: 啊，团伙呀、啊！
2: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3: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
2: 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果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7: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8: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9: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10: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9: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4: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5: 太不玩笑了。
8: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8: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8: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8: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9: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4: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8: 好，
4: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8: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5: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5: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4: ！30秒！
9: 哎呀，你
4: 少了吗？
9: 30秒！
4: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8: 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8: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1: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8: 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
11: 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
4: 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

0: 是先打。小婉
1: 到，
0: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1: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0: 等等等等等，你来。
3: 是。
2: 我没解释。
0: 哎，班长啊，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0: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哎，没毛病。
0: 喂喂，说话呀，换不号了。
2: 哎呀，
0: 换号
2: 了。哎呀，哎呀，
0: 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爷，爷爷，爷爷，
2: 说话讲话呀，还这么过来了，你看看。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0: 我是
4: 孙子。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0: 笑。
4: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时间也到了啊。
0: 下面该谁了？
2: 你打了，你打了。
5: 你不打我打。
2: 喂，
0: 老豆啊。
1: 老豆是什么呀？
5: 就是爸爸呀。
6: 哎呀，爸爸雷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2: 哦，磕也看不见啊。
6: 家里怎么样啊？啊，
2: 好。
6: 对，行。哎呀，哎呀，
1: 时间到。
6: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2: 你们怎么不笑啊？
1: 你们为什么要笑啊？
4: 我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5: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7: 哇塞，
1: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4: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有牛肉段、鱿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烤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
4: 别难过啊！
1: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
4: 我小
1: 子，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班长，
4: 哎，小婉还没打呢，小婉来，来来，
1: 班长，我不打了，
4: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1: 我怕。
4: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1: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
4: 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1: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表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这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9、8、7、6、5、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嘞。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2: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我从观众下面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

0: 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1: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1: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1: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1: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老板啊，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1: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1: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1: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1: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你叫做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克星下凡尘。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来，快快快快！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3: 到。
4: 300号刘长吉
5: 到。
4: 301号韦东强
6: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9: 你现在是什么人类？哎呀！

0: 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绩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走老路呗。
6: 没活干，干救活嘛。
2: 是啊，干救活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5: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立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扭起。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
1: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起了奔驰，李干部呢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啊、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队大队大队，快起来，让我好好看。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过去的失误，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滚

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盼着马超哇嗨。

扎起来，摸遍全身也不够买那飘飘的衣服。隔三差五朋友来玩，钱包得遭罪，可是一起为钱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生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外彪筋疲力尽，师傅燕凯吐血受过伤，都没有多大的劲儿。师傅燕凯事先有所准备，拨马就走，奔着山的豁口，催马他过去了。田代彪也非得在这儿通过不可，催马腰枪就追。刚到山口这儿，田代彪一看，这怎么回事？前面戳着一杆大旗，这旗就是军中的大都旗，长了下能有两丈七八，那杆儿能有碗口粗细，上头是个风魔铜的饼子，红缎的大旗镶着黑边儿，就在这插着。这赤腹燕凯从旗底下钻过去了，田代彪要想过也得这么钻。他刚要钻，上了当了。这旗呀、是一种暗器，这玩意自动能躺下。田代彪的马刚到旗下，就见这个大旗咔奔田代彪就倒下来，上的风魔铜这个饼子重有百斤，那跟锤一样，那要砸人还受得了吗？就这顶子砸不上，这旗杆要砸上也受不了。田代彪没办法，使了个举火烧天，开开，一下把这旗杆给架住了。架住可是架住，一阵之下，田代彪好悬没吐了血，就觉着眼前金星乱冒，胸口有点发热，在马上一摘尾啊，想把这旗杆推下去都没有那劲儿了。与此同时，就见赤腹燕凯拨转马头猛扑田代彪。田代彪举着枪啊，光注意上他了，这身子自己就照顾不了了。就见赤腹燕凯马快枪快呀，照着田代彪这前心照枪。田代彪一看完了，眼见着冷森森的枪尖子奔自己来了，想躲躲不了，万般无奈，这身子往旁边一闪，稍微一收气，嗨，上面举着那么重的旗杆，下边这一闪身，能躲得利索吗？这一枪是正扎小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着，这一枪扎了多深，把燕尾神枪的枪尖整个扎进去了。怎么叫燕尾神枪？就像那燕子尾巴似的，俩尖儿，里面那圈有刃。这种枪有这种枪的妙处，能咬别人的兵刃，但它也有短处，扎人不像一个尖那枪扎的那么深。这一面的燕尾就有四寸多长，整个扎进田代彪的小腹，谁受得了？就见花枪太保哎呀一声撒手扔枪，从马上栽下来，把赤腹燕凯乐的往回一顿枪。就见田代彪的小腹一股鲜血就窜出来，哎呀， 师傅燕凯暗自咬牙，姓田的，该报不报，时刻没到啊！时刻一到，是立刻就报，该是本督我报仇雪恨。这小子从马上跳下来，把燕尾身枪挂上，腰中一伸手，嘎嘣拆开来，把马刀拽出来。他想把田子彪那脑袋给剁下来，回去好立功，另外也出出气。噔噔噔噔噔，紧走两步到了田子彪的面前，一瞅小伙子仰面朝天，面如白纸，紧咬牙关，下半身叫血圈湿透了。他按着田子彪的脑袋，你站着。往下一落这把刀，他没想到田在彪啊没咽气，虽然说小肚子上挨了一枪，并未扎的致命之处，血流的不少，伤也不轻，毕竟这脑袋还多少懂这点事儿。他模模糊糊的看见赤福燕凯到了他面前了，哦，要杀我。又见着眼前电光一闪，知道是兵器。人到了这一步要完了，那就豁出一头去了。也不知道田代表在哪来的劲儿，从地下一跃而起，哎，拦腰把这赤福燕凯给抱住了，没把赤福燕凯给吓死。一撒手，宝刀落地，两个人就滚在一起了。要说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就受那么重的伤，流那么多的血，还把赤福燕凯咽喉给掐住啊。哎，赤福燕凯真没他劲儿大，三蹬的两蹬的，活活被田在彪给掐死。田代表趴他身上，这气儿也没了。正在这么时候，斜刺里在密林之中窜出一匹马来，杀散援兵援将，来到田代表和赤福燕凯的面前。跃，他从马上下来，把田代表给招下来了，仰面朝天的仔细看看，哟，这不是花枪太保吗？这怎么了？这是一看小福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啊，受伤了，姓田的，你他妈也有今天，该着老子我报仇雪恨。这是哪位？就是东床驸马韩金虎。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跟田代彪一见面，俩人就不和，比武抢先锋，最后奉军师之令，两路赶奔柳河川报号。咱们光说田代彪这一路了，那韩金虎那路怎么回事呢？常茂、丁世英、朱木英、于狗负责保护他。要是常茂这小子都坏出水来了，名义上是保护驸马，实质上是调理他。离开白羊关往天荡山进发的时候，一边走着，常茂一边逗他，
2: 哎，我说驸马爷，什么事儿？你这人怪不错的，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要讲能耐有能耐，要讲才干有才干，要讲人样子有人样子。哎，我们万岁皇爷就算有眼力， 选着你这么个活宝贝儿当东床驸马啊？这不是话带讽刺吗？这韩金虎这小子也不懂得相抄，认为长帽是好话，这一捧他，他就有点飘飘然，然飘飘。哎，小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线儿。嗯，你就照那话说吧。我驸马爷不打不交，咱们当武将的都这么回事儿。往后，希望您多关照，多提拔，我们小哥几个的前程就全托付给驸马爷了啊。这丁世英、朱穆英更损，在旁边给帮腔，可不是吗？鸟虽落，安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挨着大阿树有柴烧，往后驸马爷你就得拉吧我们。于老捉嘴笨腮，不会说什么。于老心里的暗笑，心说你们哥一个损。

0: 问你们，拿他斗什么咳嗽？最可气的，这韩金虎都误认为是好话了，还美的把嘴撇的跟八字一样。你们放心吧，包到驸马的身上，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不管你们立多大的功，架不住我在皇上的面前说个三言两句。叫你们当多大的官，你们就能当多大的官。只要听驸马爷的，保证你们的前程无量。
1: 先谢驸马爷，咱就定在这儿了。常茂嘴那么说，心里的暗自恨。像我们身为武将的，死死生生爬冰卧雪，把脑袋塞到裤腰带上，一天不定得死几回活几回，立多少功也架不住他几句话哟。朝廷有人好做官，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定你的前程，就能定你的吉凶祸福，这简直太不公平了。心说韩金虎，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你不可。主意打定，这时候就到了元营了。常茂把禹王神说一晃，哎，驸马爷注意了，到了，冲！说着话，保着韩金虎就杀进元朝的大营。到这儿，常茂可得施展了。这条禹王大坐轮开了，啪叫啪啪啪啪啪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把援兵援将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朱穆英掌中这对链子锤更是厉害，离着三丈远就够得上，哗啦哗啦就啪啪啪啪。于镐那大刀有时候抡这一下能削下八颗脑袋来。丁世英的督牛杖杆也不让人，有时候这下穿糖葫芦就穿好几个。这韩金虎也高兴了，晃动虎头造金枪，也追杀援兵援将。往前没有二里地，冷不丁听见嘎嗷一声炮响，有一员大将拦住去路。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看，认得燕庆关的总兵，外号人称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叫邱彦臣。这家才厉害，掌中这对大铁戟重有120斤呢，黑脸乌金盔乌金甲，黑马铁戟，跟个大煤块一样。长茂一看行了，冲着那小哥几个一掉眼儿，那意思咱该收场了。长茂喊了一声，哎呀了不得，这大老黑可厉害，我们不是对手啊，扯乎。他带着那三位啊跑了，把这位驸马爷给扔到这儿了。韩金虎这个骂呀，心说长茂你损套了你，他等我有了，谁等他呀？时间不大，这几位没影了。韩金虎后悔也没办法了，心说长茂你等着我的，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能活着回白羊关，非告你们一状。想的是强打精神，晃枪大战邱彦臣，他可不是邱彦臣的对手。20几个回合，把韩金虎累的盔白甲卸，带冷抛松。但这小子鬼点子多，一看硬的不行，干脆我跑得了，拨马就跑。想回白羊关那是办不到的，他是落荒而逃。邱彦臣在后头紧紧追赶，就追到树林里去了，把当兵的甩得远远的。韩金虎是穿树而逃，直溜直溜直溜直溜，跟耗子似的，让邱彦

0: 臣追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这么时候，对面来个老头，这老头手里呢拄着根铁条，背后背着个包袱，长得挺大个，有点水蛇腰，脸上是一层水性，山羊胡往前撅撅着，满脑袋花白的头发。你别看这样，老头走的是健步如飞。韩金虎一看可遇上人了，管他有没有能耐呢，他就扯开嗓子叫唤开了：救命，救人来。韩金虎这一叫唤还真有效，让老头听见了，停身站住，打凉棚往对面观瞧，就见一前一后来两匹马。头前马上这位太狼狈了，头盔也丢了，披头散发，倒提虎头枪，跟落汤鸡似的。后边跟了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黑马大铁戟，哇哇还直叫唤。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从服色上他一瞅，前面这个人穿张打扮是明营的，后边那人是圆营的，他服装不一样。老者不能见死不救啊，拿铁条过来把韩金虎先给拦住。站住，年轻人，你是哪儿的？
1: 哎呀老人家，我是大明帝国的福宝虎武万岁朱元璋，身为东床驸马，我叫韩金虎。您看看那家伙追我，他是元朝的大将，我也不知他叫什么玩意儿。
0: 哦，你是保大明的，一点都不错。好吧，躲到旁边休息休息，把那大个子交给我。韩金虎一听，你有什么能耐？这老头口气可不小，但是偷眼观瞧，就见这位老者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跟灯一样，大概是有两下子。他退到老头身后，这老者钉子步一站，拿铁条把邱彦成给拦住了。站住，我你是谁呀？邱彦臣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心说你算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质问我。他把双铁戟狮子插花在马前一带，某家八马将军铁戟赛贬为邱彦臣。啊，你是邱彦臣呐？你保谁的？福宝大元的元顺帝。妥了，就这一句话，你这个姓邱的就该死。不过呢，我是个老百姓，对于你们两家的事，谁是谁非，我不想多问，但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邱彦臣呐，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人既然怕了你了，就算了啊，你回去就得了，以免你我发生冲突。哎，你是干什么？老百姓，我没说吗？你别看老百姓，你别把我惹翻了，要惹翻了，你看见没，我手中这小铁棍还不答应你。邱彦臣不知道他是谁，晃双铁戟直奔这老头，也就三两个回合，老头唰一抖身，转着他身后，拿铁条一指他后背，别动。这玩意还真听话，正戳到穴道上，就见邱彦臣举着戟，张着嘴，瞪着眼，纹丝儿不动。点穴，韩金虎在旁边一看，呀，这老头了不得，会这一套呢，这谁呀？赶紧过来。

0: 放枪，老人家把他交给我们扎死他。哎，别，那就是你的不对。你看他挺听我的话，让不动就不动了，你再给扎死，那叫欺负人。买鸟放上，饶说他吧。老者过来，照邱彦臣的后背猛击一掌，啪！这一打，给血给打活了。邱彦臣身子一晃，就像明白过来一样，朝着老头是拨马就跑。慢点跑，我不追你啊！别摔了。邱彦臣假装没听见，跑了。韩金虎这才倒身下拜，谢老头救命之恩。敢一问呢，他吓了一跳，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人，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海金有德。金有德是谁呀？就是胡大海的岳父，粉哪吒胡德济的外祖父。在回教之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剑侠。老头可有多少年没下山西万宝山喽？由于现在战场离着近，他这才离开家，要看看姑爷，瞅瞅外孙。当老人的都是这样啊，多年不见，十分想念呐。老筛子一想，有今天我没明天了，你知哪天俩腿一蹬咽了这口气儿啊，趁着这阵身体还不错，到那块瞅瞅我这些晚辈，住些日子回来我就等死了。没想到误走天荡山，才引出一场杀身大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老英雄姬有德误走天荡山，遇上战场，他能走连营吗？穿林而过，巧遇韩金虎，无心中把这坏蛋给救了。他也不知道韩金虎是怎么回事，这小子又会来事儿，千恩万谢，拜年话说了一大堆。老山还一听，这又是东床驸马，你不能小瞧，就向他打听前敌的情况。这韩金虎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得不得，真的假的都有。老头就问驸马，你这是上哪去啊？奉皇上的旨意，军师的大令，赶奔柳河川去救开明王。哦，那怎么你一个人去？我的韩金虎一想，长茂他们损套了，把我扔这儿，这话还没法说，眼睛一转，瞎话上来了。他问啊，老人家有所不知，他因为我能力太大，一个人就够了。话虽如此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猿人一看我本领太高，以多胜少，我把我这劲儿使没了，所以才落荒逃走。要是吃饱了喝足了，我才不拿他们当回事儿。金有德一听啊，不爱听，心说你吹什么牛你？这时候把你救了，你又长羊了，你刚才那落汤鸡事儿能瞒得了我吗？不过金有德又一想，哎，人嘛，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人也不一样，这人好吹，那就叫他吹吧。哎，驸马呀，那你要赶奔柳河川，要搅着人单事故，我保你前往。喂， 韩金虎一听不错呀，他要能把我拿这棍儿一捅别动，那就不能动弹了，这玩意儿真好啊。但又一想不行，要他保着我，我算立什么功啊？回去在皇上的面前也不好看呢，这帮小子还照样瞧不起我，这老头再把我这功劳分去一半，这不合适。这事儿像做买卖是有点亏本儿。你说到了现在，这韩金虎还打如意算盘呢。后来他要求您能不能把我送过天荡山，只要送过去，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您就回去休息啊，就用不着您。金有德一听人家既然有这种要求，也不好拒绝，好吧，就把韩金虎送过天荡山。老筛给自己告辞，咱先不说，单说这韩金虎，这小子跨起马掌中枪，认为这回可没事了，我指定能顺利通过元营。哪知道他居高临下往前一看呢，过不去。感情过了天荡山，前面还是元朝的联营，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啊！吓得他一缩脖子，哎呀，要知道这样，我让老头多送我一轱辘。现在回头一看，老头走了。韩金虎一想，得了，我这命啊是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也不冒那险了，我回去得了。扭回头再一看呀，过不去山呢，自己把自己坑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把他吓得抖一耳袋。这位后来没辙，又回树林了，跑那儿眯着去了，单等有机会好逃了这条狗命。他到了树林，找一僻静之处，把随身单的干粮吃了点，把这马喂了喂，哎，靠着棵树他还眯了一觉。等啊等啊，他就突然听见天荡山那块天崩地裂呀，杀呀杀，打起来了。这谁超强上马，到了树林边上，他掌身往对面观瞧，一看呢，竟是元人的旗号和元兵元将。大明家的人在哪儿呢？哎呀，他莫名其妙，所以他没敢轻易的露面。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好像这打仗的声音消失一边了。他沿着树林拨马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笔架山，正好田代彪徒手大战赤兔燕凯，两个人扭打了一处，这个他看见了，但是他不知道是田代彪，心里还纳闷这是谁呢。一会儿看都不动弹了，他仗着胆子催马再过来，杀散援兵援将，到这块才发现是田代彪。要是别人在这个关头就得把田代彪救回去，哪怕没那个能耐，俩人都死了那也讲不了，但这小子是个黑心狼啊，眼露凶光，暗自咬牙，心说话，田代彪你还活着呢，这脸都叫你露足了都，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你了，哎，得喽，不毒不狠不丈夫，我就把你整死了。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把田代彪落着脚脖子拽他一旁，拿过虎头照金枪对准他嗓子眼儿，我叫 恶狠狠就是一枪。正在这时候，听耗子沉甸甸的声音，别动。这一嗓子把韩金虎吓一蹦，心说怎么那么耳熟啊，回头一看，正是那老头，谁呢？就是老筛黑金有德。本来他想去白羊关，后来一想，现在明和元正在激烈的征战，你说我一点功劳也不立，两手攥空拳就到了白羊关，我说点什么，对我姑爷外孙脸上也不好看。哎，别看老了，倒了倒了这点零碎还够元人一枪。哎，他想立功，所以金有德也没闲着，把援兵援将也打伤了无数啊。方才田在彪大战赤兔杨凯，他在林中也看得真切。金有德当然不认得田在彪了，暗中挑大指称赞，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这是谁呢？哎呀，比我外孙粉哪吒胡德济那是强多了。一边看着一边赞成，等也出了事儿，他晚来了一步。没想到韩金虎在那边过来了，这小子下手，老柴可心中是十分不悦，心中我怎么救了条狼啊，你怎么跟自己人要下手呢？打电步跳到身后，这才把他拦住。韩金虎理亏嘴短呐，一瞅这老头，夫人，你还没走呢？啊，还没走呢。我说你这干什么呢？我操！您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您看这血淌多少，这多受罪这玩意儿。我寻思让他别受灵罪了，就叫他呸。韩金虎，你这小子太坏点，见自己人不但不救，你还要把他谋害呢，甭问，你们俩是有仇吧？哎，遇上老朽我岂能容饶。到了现在，韩金虎这小子恼羞成怒，把脑瓜一拨了，哎，怎的你要干什么？你敢把东床驸马如之何？回呀、啊！金有德一听拿官衔来拍我了，你算个屁！老山一个往上一闯，三招两式，别动！拿铁条一捅，韩金虎更听话，往那一站，嘴歪眼斜，干脆就不能动了。金有德过去把他打翻在地，解下他判甲套，把韩金虎给捆上了，往他马上一架，两条腿也给他捆好了，这才哈西腰救田在彪。哎呀，这血流的太多了，仗着金有德这种人行侠作义，身上离不开药，那好刀上药是太有了，给他付了药，包扎完了，吃上止血丹，但是由于伤势太重，仍然是昏迷不醒。他把田代彪周到乌骓马上，往上一趴，一只手牵着两匹马，一个伤二，一个俘虏，单手劈铁条，闯连营，赶奔白羊关。要说他这种身份，援兵援将挡他，那不笑话一样，所以战场事咱就简料不说了。到白羊关一叫城，有不少人认识老筛黑的，撒脚如飞到里面送信，说山西万宝山的老英雄金有德到了。

伙一听是又疼又恨，疼的是田在彪，恨的是韩金武。等到了临时王宫的外面，朱元璋在这等着呢，过来给老山和见礼，彼此客气几句，往里请。到了里边，金有德就把来的经过，特别是韩金虎、田在彪这事儿都说了。朱元璋这脸腾就变了色了，啊，有这种事，快点把我那田爱卿救下来。早有人把田代彪搭到屋里去了，找军医大夫好好给调治，另外把韩金武像拎死狗一样从马上给解下来。韩金武吓得抖一耳大都尿裤子里了，心说这回可坏了，说什么我也活不了了。他正想着，就听朱元璋把桌子一拍，来呀，把韩金虎给我推出去杀。这韩金虎啊，没囊没气，一听说要杀他，吓得骨头都软了。陛下，陛下开恩呐，救命啊！谁听他的，刀斧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了。满营众将一看，没有不乐的。为什么呢？这路就是韩金虎自己走出来的，老虎掉到山涧，伤人太重，大伙心里都乐，心说你死得晚了，早死点才好呢，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朱元璋那意思呢，我这一杀，别人再说两句好话，我顺坡一下就把驸马给饶了。没想到没有言语的，实在下不了台阶，把心一横，就得真杀。国舅马兰在旁边站着，他跟韩金虎关系密切，这两个小子狼狈为奸。他一想韩金虎要死了，剩自己这事儿不好办，别人不言语，我不能不言语，我得给主公找个台阶下。马兰想了想词儿，就想过来给韩金虎求情。他刚一动狠，就觉这衣裳有人拽了一下，马兰一回头，谁啊？一看后边正是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长茂挨着他，马兰的一举一动长茂都猜到了。他一看马兰这小子要过去讲情，他把他衣服拽了一下，我 你要干什么？哎，我是少来这套啊，想给韩金虎求情啊，门都没有。老实站呐，你要多说话，你小心狗牙我给你砸起来。朱母英在旁边也凑趣儿，老实点啊，没你的事儿，好在那待着，都多说一句话，舌头给你拽出来。马兰这小子胆小如鼠，一看我倒了霉了，二鬼把门一边一个，吓得他没敢言，说他没说话更没人求情了。朱元璋把桌子拍得直响啊，来呀，快把韩金虎给我杀了，杀。正在这时候，马娘娘不能再忍了，马娘娘在旁边坐着，心跟油烹的一样，要把她的宝贝心尖给杀了，她能舍得吗？心里说话，主公你糊涂啊，你要真把驸马爷给宰了，咱的姑娘怎么办？就得守活寡呀。但是当着那么多人，这话没法说，马娘娘就厚着脸皮过来给求情。陛下息怒啊，你要干什么？陛下呀，像那东床驸马韩金虎这孩子做这事儿真是可恶。切。

0: 道万剐也是应该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就是圣贤也不敢说自己没错，是不是？他一时的糊涂，光因为贪功的心切，或者是记恨田代彪的能为，因此要下手。他不是没下手，这老英雄金有德给解了围了，他光有这种想法，实际没有做到。这个情况还得有个分别，望主公高抬贵手，饶了他这一次吧，下不为例，您看怎么样？这马娘娘还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人给朱元璋说小话。朱元璋一想，这玩意儿我要听你的话是行啊，别人能答应，这还得装点像，把眼珠子一瞪，瞪，都怪你，你把他惯的，你把他宠的，像这种行为是非杀不可，少说废话，推了下去。马娘娘还碰了一鼻子灰，哟，心说皇上这是真的，哟，这可怎么办？能看着驸马就这么死吗？他转回身来，又鼓动他的女儿，让公主求情。这公主跪到朱元璋面前，哭哭喊喊，这嘴里窝窝囊囊，也不知说些什么，意思吧，就是别杀驸马。朱元璋把眼睛瞪，推了下去，非杀。看这个形势，韩金虎是非死不可的。但这马娘娘真有主意，跟朱元璋要求的，说非杀我也不反对，那么大的驸马，临死以前能不能叫他们夫妻见个面儿？这总行吧，有什么话让他留下，主公给片刻之功，大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朱元璋这才点头，给片刻之功。那片刻是多少？这玩意儿没有拘束，也许15分，也许20分，可长可短。这公主跟马娘娘出来祭法场，名义是祭法场，其实是还兵祭。马娘娘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公主上田代彪那儿去了。咱不说了吗？田代彪的小夫挨了一枪，流血过多，人事不行，现在在后院养伤呢。经过紧急的抢救，血止住了，但是由于伤重还起不来，在那躺着是昏昏沉沉，有人伺候着。马娘娘带着公主上这儿来了，先问这衣柜田将军怎么样啊？刚吃过药去，现在见好的多了，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吗？
1: 哎呀，这玩意儿够呛啊，
0: 他伤太重，一说话伤元气。娘娘看这个事儿不好办，不行，我非跟他说话不可，最好有好药你们给他吃上点，我有紧急的大事儿。
1: 大夫一听，敢抗旨吗？这才把田代彪扶起来，又用了药，呼唤半天，花腔太饱，这才把眼睁开，恍恍惚惚一看，前头站的这是谁？花枝招展，金紫金铃，把眼神对准了，这才看出来，怎么是他？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珲春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珲春市戍边岁月，青春在边疆，歌声传四方主题歌咏大赛落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23号，市政府市长、示范区管委会主任张林国实地调研督导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抓实抓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坚固防线。
2: 张林国来到珲春矿业集团八连城煤业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煤矿井下作业规范，深入井下生产一线，详细了解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设备检修维护、员工安全培训、应急处置预案等工作情况。张林国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岗位各环节安全管控措施。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井下采掘、通风、运输、机电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地毯式排查，坚决杜绝侥幸心理。要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提升一线人员安全操作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筑牢安全生产思想防线。张林国要求，相关监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职责，加大煤矿行业常态化督查检查力度，紧盯重点时段关键环节，持续提升煤矿安全保障水平，以高水平安全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5月22号，珲春市戍边岁月，青春在边疆，歌声传四方主题歌咏大赛决赛在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戍边峡新农人电商创业联盟总部举行。
2: 此次大赛由珲春市委组织部、珲春市总工会主办，戍边峡新农人电商创业联盟总部、白城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珲春市西部计划项目办、吉林省玉林传媒有限公司协办。大赛以唱响青春主旋律、传递边疆正能量为导向，紧扣爱党爱国、青春奋斗、扎根基层、奉献担当核心主题，为全市35周岁及以下青年干部搭建展示才华、交流互动、凝聚力量的平台。决赛现场，20名基层青年干部同台竞技，以声俱厉，走进新时代、映山红、美丽中国、无名的人等经典曲目，既饱含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也诉说着基层青年扎根珲春、坚守边疆的热血初心。整场比赛精彩纷呈，感染力十足，彰显了青年干部昂扬向上、扎根边疆的精神风貌。
4: 我今天选择的歌曲是《错位时空54》吧，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呢，有一种跨越百年的对话感，既有对历史的回望，也有对当下的珍惜。也希望我们青年朋友们可以为了理想而努力，永远不要忘记为什么出发。
5: 在今后呢，我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参加像这样的歌唱比赛这些活动，让我更能用我们的青春力量，然后投入到我们这次活动中当中。就像这次活动的主题“青春在边疆，歌声传四方”，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能让我们青春的力量传遍边疆四方。
2: 据了解，珲春市将持续聚焦青年干部培养培育，依托新农人计划等载体，推出更多形式新颖、内涵丰富的文体实践活动，完善青年成长成才平台，激励广大青年人才深耕边疆，履职担当，建功立业。
3: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正在为珲春市城镇职工长护险带来温暖保障。
6: 珲春市于2019年9月启动长护险试点工作，2020年9月被纳入国家长护险试点城市，成为吉林省七个率先推进此项试点工作的统筹区之一，也是延绵州唯一开展此项试点工作的地区。截至目前，全市城镇职工长护险参保人数达5.6万人，共有7家定点护理机构，累计为167名参保职工减轻护理负担373.5万元。为了精准惠及有需要的人群，珲春市城镇职工长护险每2年评估一次，经势能评定符合重度、中度势能标准6个月以上的人员，入住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发生的生活护理费用、医疗护理费用、床位费、卫材及生活用品费用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7: 再到这来嘛，主要还有一个最好大的这个优点就是它有长护险，这样长护险对我们家属来讲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工薪家庭，也是一个缓解经济困难的一个方面，每个月还能报销一部分，这样对我们也非常好。
8: 我们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多种模式，培育了护理定点护理服务机构7家，涵盖了公立养老院、民营养老院和医院，有效提升了护理服务质量。重度失能人员在珲春市可以享受到每月最高1680元的报销待遇，切实减轻了失能人员的生活护理压力和经济负担。
6: 下一步，珲春市将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居家护理服务模式，拓宽护理服务领域，壮大护理服务队伍，解决重度失能人群居家护理难题，推动优质服务资源下沉，进一步满足基层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护理服务需求，同时探索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定期检查评估标准执行情况，确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
3: 随着吉林云校智慧教育平台的试运行，珲春市春化镇打破时空壁垒，将全省多所名校的优质课堂与前沿教法请进当地学校，用数字赋能激活教学新生态，助力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日前，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以珲春市春化镇学校充分利用吉林云校资源激活教学新生态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9: 作为吉林省教育厅统筹建设的智慧教育核心工程，吉林云校于今年3月试运行，平台汇聚了东北师大附中等全省20余所顶尖中小学的名师资源与精品课程。在珲春市春化镇，师生们只需轻点鼠标登录平台，即可实时接入名校同步课堂，点播精品微课，获取权威试卷与课件资源，
10: 学习变得更加灵活自由，也能真正实现随时随地想学就学，充足利用碎片时间提升自己，把学习变得轻松而高效，
11: 有效弥补了我们乡镇学校学生课后辅导资源不足的短板，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9: 依托吉林云校的强大支撑，春化镇学校深化创新实施思维支持主题项目式教学，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备课、授课、评价全过程，构建起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化教学体系。
12: 通过吉林云校，我们的学生和长春的孩子同上一节课，同练一道题，同评一分卷，真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同频共振。
3: 珲春市河南街道日前举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窗口公务礼仪专题培训，全面规范政务服务窗口行为，提升一线工作人员文明素养与服务水平，扎实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6: 此次培训围绕政务窗口形象塑造、工作仪态要求、政务宣讲员台风彰显、窗口服务沟通4大核心内容展开，通过理论讲解、示范教学、情景模拟等方式，系统讲解仪容仪表、言行举止、接待规范、沟通技巧与服务禁忌，让参训人员直观掌握礼仪标准，切实提升实操能力。 接下来，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将及时传达学习内容，推动公务礼仪融入窗口服务全流程，以规范服务、优良作风，擦亮政府服务文明窗口，为珲春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段时期，珲春市持续加强居住环境整治和公共秩序维护，整体面貌得到有效改善。但部分公共区域遛犬不拴绳现象仍时有发生，影响公共安全和市容环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短板。
13: 在部分小区的前后空地、休闲广场等区域，仍存在着部分犬只未佩戴牵引绳外出的现象，缺乏有效管控，只会增加了犬只之间争斗、误食异物甚至走丢的风险。个别犬主存在侥幸心理，以爱犬温顺为由拒绝使用牵引绳，实则既忽视了公共场所的安全底线，也未能尽到对宠物生命的守护责任。在此提醒广大养犬居民，外出遛犬时请务必使用长度适宜的牵引绳，主动避让老年人、孕妇及儿童等特殊群体，也希望广大市民相互监督，携手共建文明有序的城市环境。
6: 事关儿童用药，八部门联合发文，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
2: 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4: 这公主跟马娘娘上田在魏王那儿去了，先问这衣冠田将军怎么样，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吗？大夫一听敢抗旨吗？这才把田在彪扶起来，又用了药，呼唤半天

0: 花枪太饱，这才把眼睁开，恍恍惚惚一看，前面站的这是谁？花枝招展，金紫金翎，把眼神对准了，这才看出来是朝阳正宫马娘娘和公主。田在彪这个人最有知识，自己是当臣的，在这躺着，君主在前头站着，这像话吗？一咬牙，撩被子就要下地。马娘娘满面陪笑，把他摁住：“将军，不要动。哎呀，我听说你身受重伤，为国尽忠，着实不易呀、啊。哀家我太心疼了，扎在你身上，疼得我心上。孩子，你可疼死哀家了。”他哭开了，田代表不知道是假的，很受感动。其实这马娘娘是疼韩金虎，要挨刀了，哭罢多时，把真话说出来了：“田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娘娘，有话您自管吩咐。”“哎，我们那个驸马韩金虎是个混蛋呐、啊，什么事儿也不明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想扎你一枪。这事儿让别人发现了，主公为此事十分震怒，非要杀他不可。满营众将谁求情，主公也不答应，怎么办呢？”“我说将军啊，不有那么句话，大人不见小人怪，将军讹钱跑下马，宰相肚子撑开船，又倒是大人办大事儿，大笔写大字儿，你呀、啊、别跟这驸马一般见识，我求求你，能不能给主公求个情，留驸马一条命在。不但韩金虎感念你，就是哀家也忘不了将军的好处。”公主一听也哭开了。田代彪一听，哦，这事儿，韩金虎这小子还要扎我，简直太不是东西了。但是又一想，不管怎么的，娘娘来求了一回，我不能驳他的面子，还就得这么办。如果说真把韩金虎杀了，往后娘娘、皇上、公主都得恨自己，这活还能干得了吗？这官还当得稳当吗？就是我当了老百姓也过不安定。再者一说，冤仇宜解不宜结，自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这小伙子想到这儿，点头答应：“娘娘放心，我不知此事，既然是知道这件事儿，一定当着主公前去求情。如果求不下情来，我宁愿死在万岁的驾前。要好孩子，你可真懂这事儿。”田代表走不了啊，用软床抬上临时的弯弓。朱元璋问：“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把担架抬到殿上来呢？”一看是田代彪，放在龙书案前面。朱元璋转过桌子，哈下腰：“爱卿，你怎么来？”哎呀，田代彪点点头：“陛下，臣有一事相求，您饶了驸马吧。如果非把驸马杀了，臣我也不活了。”这可是朱元璋没想到的事儿，很受感动啊。但是朱元璋一想，这怎么回事呢？看了看旁边的老婆子，知道他是出的点子，心里明白，嘴不能说，一想这面子我得给， 本来他又没心杀韩金虎，马上顺坡下。好啊，孩子，就冲着你的份上，我把他饶了，换个别人求情，我是一定不饶。来啊，把韩金虎放回来。长茂一听可气坏了，心说田代彪，你撑的你啊，你装什么老好人？这种混蛋啊，留着他干什么呢？哎呀呀呀，那意思，等着田代彪好了，非跟他算这个账不可。但是长茂又一想，大概田代彪有为难的地方，就这样把韩金虎放回来了。这韩金虎魂都废了，没想到还能活，跪到朱元璋面前磕头哑下金钱四位名，主公饶命，臣感恩不尽，主公我太受感动了，你哭什么？你按你所作所为，朕绝不饶恕。多亏那田爱卿苦苦求情，带着命来给你求情的，我这才把你饶了，你还不过去感谢田将军？
1: 这么回事儿？
0: 韩金虎这小子的心也是肉的，
1: 他一想，这田大彪还不错呀，
0: 居然能给我求情。他来到担架的旁边，撩衣服的跪下了。田将军，我不是人，我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这回我算长了教训了，没想到您跟我不是一般见识，不跟我一样，我太受感动了，我磕头了，我给田代彪还磕仨头，大伙一见是啼笑皆非。不能让田代彪老在这待着，软床搭回后院，这一场风波就算过去。明眼人看得清楚，官像官，吏像吏呀。不管怎么说，当皇上的得像个东床驸马。有很多人心怀不满，这韩金虎不是没死吗？留着他往后这个事儿越来是越多，他跟那国舅马兰、马娘娘结成一党，专门跟这些功臣作对，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紧跟着一件好事传来了，元帅徐达从正定府引兵前来会师。朱元璋一听徐达来了，亲自出城迎接，把中山王接进白羊关。徐达在哪儿来呢？前文书咱们说了，八月十五占领燕京，根据计划两路分兵追剿大元，刘百温领着一部分人，徐达领着一部分，徐元帅手下战将100名，大兵30万，在这几个月当中捷报频传，现在把燕云16州晋南，也就是山西南部、甘肃天水全都收复了，把元人撵出了雁门关、玉门关、嘉峪关，直撵到大西北，有一部分赶出了万里长城，收复大片的国土。徐元帅一看差不多了，知道主公在天荡山跟一万人对敌，恐怕人单势孤，这才引兵来会师。相见之下，众人无不高兴，盛牌宴宴在此祝贺。酒席宴前，徐达就把几个月的经过向主公和军士说了一遍。朱元璋呢，把白羊关的事情对徐达 也讲了一遍。

明夜晚间三更天，里营外合，大破天道山，救开明王常遇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元帅来的正好。现在我们兵也多了，将也多了，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军师刘伯温把令旗令箭交给徐达，徐达再三谦让，刘伯温执意不从啊，你是大帅，你就得分兵派将。元帅徐达没办法，接管了大印，当夜晚间就做好了安排，取天荡山一共兵分三路，左路让八百哪吒宁波彪、二王千岁胡德海、反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率铁甲兵五万在左翼出发，右翼让雌雄眼无敌将长茂、金锤殿下朱木英、坏小子丁世英、蓝面瘟神小将军于宝，连驸马韩金虎领兵五万从右翼，正面是元帅徐达率领八黑十二红、五彪八猛英雄上将七十余人从正面捉拿元帅帝。当夜晚间都吩咐完了，到了第二天，生死存亡的关头啊，明营的大兵十五万排列在天荡山下，光火炮就集中了450多门。在元末明初的时候，中国的武器那相当发达了，大炮的威力那就不小了，一般大战场离不开这种重火器。另外还有一种火枪，也叫二人台，装上沙子，后边搁上火药，用火一点，咚，一打一大片，那比那刀矛又进步了不少。但是毕竟啊，这种东西有限，所以在常规战争中还是以弓箭刀矛为主。这三路大兵全埋伏好了，专等中军的信号。这一天晚上天黑的跟墨染的一样，伸手不见五指，对面几乎不见人。明营的军兵左背上都带着块白布以示区别，别等混乱的时候自己人把自己人伤着。火把先不点，灯笼都照成黑布，那战马也好像懂事似的，连一个叫唤的和剁的皮的都没。元帅徐达立马看着天荡山，就见灯火通明，离远处看好像天上的繁星一样，一闪一闪的，偶尔能听见援兵巡逻放哨的声音，等啊等啊，等报时刻的军兵到了马前，报大帅时间到了，放火箭点炮，一声令下那是如山倒，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嚓嚓嚓嚓，三只火箭是凌空飞起，在夜空中画了三条火线。紧跟着明营470门大炮同时怒吼起来，啪哇哇哇，咕咕咕，大炮喷着火舌，把大地震得颤三颤摇三摇，15万军兵同时呐喊。

0: 天崩地裂一般就冲向天大山。这一场空前的激战，这是有史以来所罕见的，也是元末明初第一次大战，元人也喝出去了，花了10万人的力量，双方面就展开了肉搏，你死我活的斗争啊！元顺帝要败了，江山就没了，明英要不把他打倒，全国就南京统一，谁都懂这是最后一战，所以两方面打起来都十分卖力气，双方不断有人倒下去，是伤亡惨重。这么大的场面咱们难以描绘，就得一路一路的说。咱们单说长茂的右翼，他带着几位磕头的小弟兄，领铁甲军5万杀奔大元的连营，等着一接上手，长茂乐的，这打仗才过瘾呢！把禹王大槊抡起来，五众乌飞是左右开花，气球咔咔噼啪啪嘎叮当叮当噼啪，哎呦哎呦哎呦，一揍就是一片。往前一闯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把元贞打的是死尸翻滚，撇刀扔枪，简直是抵挡不住。他们一鼓作气就冲到天荡山的山根下头，再有一段路就占领了天荡山。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耳轮中就听见对面一声炮响，伏兵四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扑棱棱，门旗往左右一分，闯出一匹战马，借火光看得清楚，马鞍桥上端坐一个出家的老道。就见这个出家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1丈挂0，细腰梁宽肩膀，这人好像没肉，皮儿包着骨头，跟个骷髅成精一样，头上戴着9两道金，金簪别顶，脑门上安着块无瑕美玉，借灯光是闪闪发光，身穿灰布道袍，白虎领白水袖，腰系水火丝绦，胖袜，开口的道鞋，在背后背着一把古香古色的宝剑，手中端定铁拂尘，长得奔着头，窝口眼，那俩眼睛跑里边去了，你不注意看就俩黑窟窿，仔细瞅像鬼火一样一闪一闪的放光，鹰钩鼻子灵鹫嘴，刻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个老道谁也惹不起，人送超号北昆仑，火龙道长叫张天杰，田代表会过他，这是四宝大将托金龙的老师，在北省一带著了名的武圣人，练武术的祖宗家，也不管打靶是卖艺的，也不管哪门哪户，要提起张天杰来都得抱头一把。他怎么来的？是元顺帝传旨从北国金马城把他调来的。元顺帝啊，预感到形势不妙啊， 手下仍担事故，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去商议怎么办。托金龙说就得派援兵了，一方面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另一方面聘请各地的名人，所以把张天杰啊调到前敌。这个老大一听说打仗，根本没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那意思之间，练武的都是我手底下的，打拳踢腿使枪弄棒这玩意儿甭跟我使唤。前者他放了田在彪，今天他可不能让人，关键的一仗，这老道决定大显身手。临来的时候，他在元顺帝的面前说了大话了，说主公你放心，天荡山丢不了，明营占不了便宜，有贫道在，那就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您呢就把那心放下。元顺帝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拉住张天杰的手都带着哭腔的，军师全都依赖你了，武良婆您忘安，现在我就领兵开仗。就这么样，他下了天荡山，来到两军阵，没想到正遇上雌雄眼无敌将长茂，两军队员排开阵势，老道双脚点蹬，马往前推，用铁拂尘一指，但对面来者为谁，还不过来送死。长茂睁着雌雄眼这么一看，哎呀，牛鼻子来了，看茂他爷今天把你砸成肉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田外彪筋疲力尽，赤腹燕凯吐血受过伤，都没有多大的劲儿。赤腹燕凯事先有所准备，拨马就走，奔着山的豁口，催马他过去了。田外彪也非得在这儿通过不可，催马腰枪就追。刚到山口这儿，田外彪一看，这怎么回事？前面戳着一杆大旗，这旗就是军中的大都旗，长了下能有两丈七八，那杆儿能有碗口粗细，上头是个蜂窝虫的饼子，红缎的大旗镶着黑边儿，就在这插着。这赤腹燕凯从旗底下钻过去了。田外彪要想过也得这么钻，他刚要钻，上了当了。这旗呀、是一种暗器，这玩意儿自动能躺下。田外彪的马刚到旗下，就见这个大旗咔奔田外彪就倒下来，上的蜂窝铜这个饼子重有百斤，那跟锤一样，那要砸人还受得了吗？就这饼子砸不上，这旗杆要砸上也受不了。田北彪没办法，使了个举火烧天，开开，一下把这旗杆给架住了。架住可是架住，一阵之下，田在彪好悬没吐了血，就觉着眼前金星乱冒，胸口有点发热，在马上一摘尾啊，想把这旗杆推下去都没有那劲儿了。与此同时，就见赤腹燕凯拨转马头猛扑田在彪。田在彪举着枪啊，光注意上头了，这身子自己就照顾不了了。就见赤腹燕凯马快枪快呀，照着田在彪这前心照枪。田在彪一看完了，眼见着冷森森的枪尖子奔自己来了，想躲躲不了，万般无奈，这身子往旁边一闪，稍微一收气，嗨，上面举着那么重的旗杆，下边这一闪身，能躲得利索吗？这一枪是正扎小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着，这一枪扎了多深，把燕尾神枪的枪尖整个扎进去了。怎么叫燕尾神枪？就像那燕子尾巴似的，俩尖儿，里面那圈有刃。这种枪有这种枪的妙处，能咬别人的兵刃，但它也有短处，扎人不像一个尖儿那枪扎的那么深。这一面的燕尾就有四寸多长，整个扎进田在彪的小腹，谁受得了？就见花枪太保哎呀一声撒手扔枪，从马上栽下来，把赤腹燕凯乐的往回一顿枪，就见田在彪的小腹一股鲜血就窜出来。哎呀， 师傅燕凯暗自咬牙，姓田的，该报不报，时刻没到啊！时刻一到，是立刻就报，该是本督我吧，我常雪。这小子从马上跳下来，燕尾身前挂上，腰中一伸手，嘎嘣起来，把马刀拽出来。他想把田子彪那脑袋给剁下来，回去好立功，另外也出出气。噔噔噔噔噔，紧走两步到了田在彪的面前，一瞅小伙子仰面朝天，面如白纸，紧咬牙关，下半身叫雪圈湿透了。他按着田在彪的脑袋，你站着，往下一落这把刀，他没想到田在彪啊没咽气，虽然说小肚子上挨了一枪，并未扎到致命之处，血流的不少，伤也不轻，毕竟那脑袋还多少懂这点事儿。他模模糊糊的看见赤福燕凯到了他面前了，哦，要杀我，又见着眼前电光一闪，知道是兵器，人到了这一步要完了，那就豁出一头去了。也不知道田在彪在哪儿来的劲儿，从地下一跃而起，哎，拦腰把这赤福燕凯给抱住了，没把赤福燕凯给吓死，一撒手宝刀落地，两个人就滚在一起了。要说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就受那么重的伤，流那么多的血，还把赤福燕凯咽喉给掐住啊。哎，赤福燕凯真没他劲儿大，三蹬的两蹬的，活活被田在彪给掐死。田在彪趴他身上，这气儿也没了。正在这么时候，斜刺里在密林之中窜出一匹马来，杀散援兵援将，来到田在彪和赤福燕凯的面前。月，他从马上下来，把田在彪给招下来了，仰面朝天的仔细看看，哟，这不是花枪太保吗？这怎么了？这是一看小夫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啊，受伤了，姓田的，你他妈也有今天，该着老子我报仇雪恨。这是哪位？就是东床驸马韩金虎。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跟田在彪一见面，俩人就不和，比武抢先锋，最后奉军师之令，两路赶奔柳河川报号。咱们光说田在彪这一路了，那韩金虎那路怎么回事呢？长茂丁世英、朱母英、于狗负责保护他。要是长茂这小子都坏出水来了，名义上是保护驸马，实质上是调理他。离开白羊关往天荡山进发的时候，一边走着，长茂一边逗他，哎，我说驸马爷，什么事儿？你这人怪不错的，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要讲能。

0: 有能耐，要讲才干有才干，要讲人样子有人样子。哎，我们万岁皇爷就算有眼力，选着你这么个活宝贝儿当东床驸马啊，这不是话带讽刺吗？这韩金虎这小子也不懂得相抄，认为长帽是好话，这一捧他，他就有点飘飘然然飘飘。哎，小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线儿。
1: 嗯，
0: 你就照那话说吧。我驸马爷不打不交，咱们当武将的都这么回事儿。往后希望您多关照，多提拔，我们小哥几个的前程就全托付给驸马爷了啊。这丁世英、朱穆英更损。在旁边给帮腔，可不是吗？鸟虽落安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挨着大树有柴烧，往后驸马爷你就得拉吧我们。于老捉嘴笨腮，不会说什么。于老心里的暗笑，心说你们哥一个损吧，你们拿他逗什么咳嗽呢？最可气的这韩金虎都误认为是好话了，可美的把嘴撇的跟八字一样。你们放心吧，包到驸马的身上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不管你们立多大的功，架不住我在皇上的面前说个三言两句，叫你们当多大的官你们就能当多大的官，只要听驸马爷的，保证你们的前程无量。先谢驸马爷，咱就定在这儿了。长帽嘴那么说，心里的暗自恨，像我们身为武将的死死生生爬冰卧雪，把脑袋塞到裤腰带上，一天不定得死几回活几回，立多少功也架不住他几句话哟。朝廷有人好做官，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定你的前程，就能定你的吉凶祸福，这简直太不公平了。心说韩金虎，我非他妈收拾你不可。主意打定，这时候就到了元营了。长茂把禹王神说一晃，哎，驸马爷注意了，到了，冲！说着话，保着韩金虎就杀进元朝的大营。到这长茂可得施展了。这条禹王大坐轮胎的啪叫啪啪啪啪啪啪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把援兵援将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朱穆英掌中这对链子锤更是厉害，离着三丈远就够得上，哗楞哗楞就啪啪啪啪。于镐那大刀有时候抡这一下能削下八颗脑袋来，丁世英的督牛站杆也不让人，有时候这下穿糖葫芦就穿好几个。这韩金虎也高兴了，晃动虎头造金枪，也追杀援兵援将。往前没有二里地，冷不丁听见叨叨一声炮响，有一员大将拦住去路。长帽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看，认得燕庆关的总兵，外号人称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叫邱彦臣。这家才厉害，掌中这对大铁戟重有120斤呢，黑脸乌金盔乌金甲，黑马铁戟，跟个大煤块一样。长帽一看，行了， 冲着那小哥几个一掉眼儿，那意思咱该收场了。长茂喊了一声：“哎呀，了不得！这大老黑可厉害，我们不是对手啊，扯乎！”他带的那三位啊跑了，把这位驸马也给扔到这儿了。韩金虎这个骂呀，心说长茂你损套了你，他等我有啊，谁等他呀？时间不大，这几位没影了。韩金虎后悔也没办法了，心说长茂你等着我的，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能活着回白羊关，非告你们一状。想到这强打精神，晃枪大战邱彦臣，他可不是邱彦臣的对手。二十几个回合，把韩金虎累得盔白甲卸，带冷抛松。但这小子鬼点子多，一看硬的不行，干脆我跑得了，拨马就跑。想回白羊关那是办不到的，他是落荒而逃。邱彦臣在后头紧紧追赶，就追到树林里去了，把当兵的甩得远远的。韩金虎是穿树而逃，直溜直溜直溜直溜，跟耗子似的，让邱彦臣追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这么时候，对面来个老头，这老头手里头拄着根铁条，背后背着个包袱，长得挺大个，有点水蛇腰，脸上是一层水性，山羊胡往前撅撅着，满脑袋花白的头发。你别看这样，老头走的是健步如飞。韩金虎一看可遇上人了，管他有没有能耐呢，他就扯开嗓子叫唤开了：“救命！救人来！”韩金虎这一叫唤还真有效，让老头听见了，停身站住，打凉棚往对面观瞧，就见一前一后来两匹马。头前马上这位太狼狈了，头盔也丢了，披头散发，倒提虎头枪，跟落汤鸡似的。后边跟了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黑马大铁戟，哇哇还直叫唤。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从服色上他一瞅，前面这个人穿张打扮是明营的，后边那人是圆营的，他服装不一样。老者不能见死不救啊，拿铁条过来把韩金虎先给拦住。站住，年轻人，你是哪儿的？哎呀，老人家，我是大明帝国的福宝虎武万岁朱元璋，身为东床驸马，我叫韩金虎。您看看那家伙追我，他是元朝的大将，我也不知他叫什么玩意儿。哦，你是保大明的，一点都不错。好吧，躲到旁边休息休息，把那大个子交给我。韩金虎一听，你有什么能耐？这老头口气可不小，但是头眼观瞧，就见这位老者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跟灯一样，大概是有两下子。他退到老头身后，这老者钉子步一站，拿铁条把邱彦臣给拦住了。站住，我你是谁呀？邱彦臣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心说你算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质问我。他把双铁戟狮子插花在马前一带，某家八马将军铁戟赛典为邱彦臣啊，你是邱彦臣呐、啊、你保谁的？

福宝大元的元圣帝。妥了，就这一句话，你这个姓邱的就该死。不过呢，我是个老百姓，对于你们两家的事，谁是谁非，我不想多问，但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邱彦臣呐，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人既然怕了你了，就算了啊，你回去就得了，以免你我发生冲突。哎，你是干什么？老百姓，我没说吗？你别看老百姓，你别把我惹翻了。要惹翻了，你看见没？我手中这小铁棍还不答应你。邱彦臣不知道他是谁，晃双铁戟直奔这老头，也就三两个回合，老头唰一抖身，转到他身后，拿铁条一指他后背，别动。这玩意儿还真听话，正戳到穴道上，就见邱彦臣举着戟，张着嘴，瞪着眼，纹丝儿不动。点穴，韩金虎在旁边一看，呀，这老头了不得，会这一套呢，这谁呀？赶紧过来一晃枪，老人家把他交给我，我扎死他！哎，别。那就是你的不对，你看他挺听我的话，让不动就不动了，你再给扎死，那叫欺负人。买鸟放生，饶说他吧。老者过来，照邱彦臣的后背猛击一掌，啪！这一打，给血给打活了。邱彦臣身子一晃，就像明白过来一样。瞅瞅老头是拨马就跑，慢点跑，我不追你啊，别摔了。邱彦臣假装没听见跑了，韩金虎这才倒身下拜，谢老头救命之恩。敢一问呢，他吓了一跳，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人，正是山西万宝山老山海金有德。金有德是谁呀？就是胡大海的岳父，粉哪吒胡德济的外祖父。在回教之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剑侠。老头可有多少年没下山西万宝山喽？由于现在战场离得近，他这才离开家，要看看姑爷，瞅瞅外孙。当老人的都是这样啊，多年不见，十分想念呐。老山上一想，有今天我没明天了，你知哪天俩腿一蹬咽了这口气儿啊？趁着这阵身体还不错，到那块瞅瞅我这些晚辈，住些日子，回来我就等死了。没想到误走天荡山，才引出一场杀身大祸。

0: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老英雄姬有德误走天荡山，遇上战场，他能走连营吗？穿林而过，巧遇韩金虎，无心中把这坏蛋给救了。他也不知道韩金虎是怎么回事，这小子又会来事儿，千恩万谢，拜年话说了一大堆。老山海一听，这又是东床驸马，你不能小瞧，就向他打听前敌的情况。这韩金虎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得不得，得不得，真的假的都有。老头就问驸马，你这是上哪儿去啊？奉皇上的旨意，军师的大令，赶奔柳河川去救开明王。哦，那怎么你一个人去？万岁！韩金虎一想，长茂他们损套了，把我扔这儿，这话还没法说，眼睛一转，瞎话上来了。他问啊，老人家有所不知，他因为我能耐太大，一个人就够了。话虽如此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元人一看我本领太高，以多胜少，我把我这劲儿使没了，所以才落荒逃走。要是吃饱了喝足了，我才不拿他们当回事儿。金有德一听啊，不爱听，心说你吹什么牛米，这时候把你救了，你又长羊了，你刚才那落汤鸡事儿能瞒得了我吗？不过金有德又一想，哎，人嘛，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人也不一样，这人好吹，那就叫他吹吧。哎，驸马呀，那你要赶奔柳河川，要搅着人单事故，我保你前往。喂，韩金虎一听不错呀，他要能保我，拿这棍儿一捅，别动，那就不能动弹了。这玩意儿真好啊！但又一想，不行，要他保着我，我算立什么功啊？回去在皇上的面前也不好看呢，这帮小子还照样瞧不起我，这老头再把我的功劳分去一半，这不合适，这事儿像做买卖是有点亏本。你说到了现在，这韩金虎还打如意算盘呢。后来他要求您能不能把我送过天荡山，只要送过去，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您就回去休息啊，就用不着您的。金有德一听，人家既然有这种要求，也不好拒绝，好吧，就把韩金虎送过天荡山。老筛给自己告辞，咱先不说，单说这韩金虎，这小子跨起马掌中枪，认为这回可没事了，我指定能顺利通过元营。哪知道他居高临下往前一看呢，过不去，感情过了天荡山，前面还是元朝的连营，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啊，吓得他一缩脖子。哎呀，要知道这样，我让老头多送我一轱辘。现在回头一看，老头走了。韩金虎一想，得了，我这命啊是闲言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也不冒那险了，我回去得了。扭回头再一看呀，过不去山呢，自己把自己坑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把他吓得抖一耳袋。这位后来没辙，又回树林了，跑那儿。

去了，单等有机会好逃了这条狗命。他到了树林，找一僻静之处，把随身带的干粮吃了点，把这马喂了喂。哎，靠着棵树，他还眯了一觉。等啊等啊，他就突然听见天大的山那块天崩地裂呀，杀呀杀！打起来了，这谁？超强上马，到了树林边上，他掌身往对面观瞧，一看呢，竟是猿人的旗号和猿兵猿将。大名家的人在哪儿呢？哎呀，他莫名其妙，所以他没敢轻易的露面。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好像这打仗的声音消失一边了。他沿着树林拨马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笔架山，正好田代彪徒手大战赤腹燕凯，两个人扭打了一处，这个他看见了，但是他不知道是田代彪，心里还纳闷这是谁呢。一会儿看都不动弹了，他仗着胆子催马再过来，杀散援兵援将，到这块才发现是田代彪。要是别人在这个关头就得把田代彪救回去，哪怕没那个能耐，俩人都死了那也讲不了，但这小子是个黑心狼啊，眼露凶光，暗自咬牙，心说话，田代彪你还活着呢，这脸都叫你露足了，都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你了。哎，得喽，不毒不狠不丈夫，我就把你整死了。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把田代彪落着脚脖子拽到一旁，拿过虎头照金枪对准他嗓子眼儿，我就恶狠狠就是一枪。正在这时候，听后头沉甸甸的声音，别动，这一嗓子把韩金虎吓一蹦，心说怎么那么耳熟啊，回头一看，正是那老头，谁呢，就是老筛黑金有德。本来他想去白羊关，后来一想，现在明和元正在激烈的征战，你说我一点功劳也不立，两手攥空拳就到了白羊关，我说点什么，对我姑爷外孙脸上也不好看。哎，别看老了，倒了倒了这点零碎还够猿人一呛。哎，他想立功，所以金有德也没闲着，把援兵援将也打伤了无数啊。方才田代彪大战赤腹燕凯，他在林中也看得真切。金有德当然不认得田代彪了，暗中挑大指称赞，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这是谁呢？哎呀，比我外孙粉哪吒胡德济那是强多了。一边看着一边赞成，等也出了事儿，他晚来了一步。没想到韩金虎在那边过来了，这小子下手，老柴可心中是十分不悦，心说我怎么救了条狼啊，你怎么跟自己人要下手呢，打练步跳到身后，这才把他拦住。韩金虎理亏嘴短呐，一瞅这老头，非得你还没走呢啊，还没走呢。

0: 你这干什么呢？我操！您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您看这血淌多少，这多受罪这玩意儿。我寻思让他别受灵罪了，就叫他呸！韩金虎，你这小子太坏点儿，见自己人不但不救，你还要把他谋害的，甭问。你们俩是有仇吧？哎，遇上老朽，我岂能容饶？到了现在，韩金虎这小子恼羞成怒，把脑瓜一拨了。哎，怎的？怎的？你要干什么？你敢把东床驸马如之何？回啊！金有德一听，拿官衔来拍我了，你算个屁！老山可往上一闯，三招两式，别动！拿铁条一捅，韩金虎更听话，往那一站，嘴歪眼斜，干脆就不能动了。金有德过去把他打翻在地，解下他判夹套，把韩金虎给捆上了，往他马上一架，两条腿也给他捆好了，这才哈西腰救田在彪。哎呀，这血流的太多了，仗着金有德这种人行侠作义，身上离不开药，那好刀伤药是太有了，给他付了药，包扎完了，吃上止血丹，但是由于伤势太重，仍然是昏迷不醒。他把田代彪招到乌骓马上，往上一趴，一只手牵着两匹马，一个山号，一个俘虏，单手劈铁条，闯连营，赶奔白羊关。要说他这种身份，援兵援将挡他，那不笑话一样。所以战场事咱就简料不说了。到白羊关一叫城，有不少人认识老山海的，撒脚如飞到里面送信，说山西万宝山的老英雄金有德到了。满营众将是无不高兴啊，谁都知道他呀。朱元璋让军士刘伯温率满营众将代表自己出城迎接，见面之后彼此寒暄几句，把老山还接到里边。但是众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牵两匹马？这二位是谁？哟，田代彪、韩金虎。就问这个原因，老山还一边走着一边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一介绍。大伙一听是又疼又恨，疼的是田代彪，恨的是韩金虎。等到了临时王宫的外面，朱元璋在这等着呢，过来给老山海见礼，彼此客气几句，往里请。到了里边，金有德就把来的经过，特别是韩金虎、田代彪这事儿都说了。朱元璋这脸腾就变了色了，啊，有这种事！快点把我那田爱卿救下来。早有人把田代彪搭到屋里去了，找军医大夫好好给调治。另外把韩金虎像拎死狗一样从马上给解下来。韩金虎吓得抖一耳战，都尿裤子里了，心说这回可坏了，说什么我也活不了了。他正想着，就听朱元璋把桌子一拍，来呀，把韩金虎给我推出去杀。这韩金虎啊，没囊没气，一听说要杀他，吓得骨头都软了。陛下，陛下开恩呐，救命啊！谁听他的，刀斧手像拖死狗一样 把他拖出去了。满营众将一看，没有不乐的。为什么呢？这路就是韩金虎自己走出来的，老虎掉的山涧，伤人太重。大伙儿心里都乐，心说你死得晚了，早死点才好呢，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朱元璋那意思呢，我这一杀，别人再说两句好话，我顺坡一下就把驸马给饶了。没想到没有言语的，实在下不了台阶，把心一横，就得真杀。果舅马兰在旁边站着，他跟韩金虎关系密切，这两个小子狼狈为奸。贼想韩金虎要死了，剩自己这事不好办。别人不言语，我不能不言语，我得给主公找个台阶下。马兰想了想词儿，就想过来给韩金虎求情。他刚一动狠，就觉这衣裳有人拽了一下。马兰一回头，谁啊？一看后边正是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长茂挨着他，马兰的一举一动长茂都猜到了。他一看马兰这小子要过去讲情，他把他衣服拽了一下，我 你要干什么？哎，我是少来这套啊，想给韩金虎求情啊，门都没有。老实站着，你要多说话，你小心狗牙我给你砸起来。朱母英在旁边也凑趣儿，老实点啊，没你的事儿，好好在那待着，多说一句话，舌头给你拽出来。马兰这小子胆小如鼠，一看我倒了霉了，二鬼把门一边一个，吓得他没敢言语。说他没说话，更没人求情了。朱元璋把桌子拍得直响啊，来呀，快把韩金虎给我杀了，杀！正在这时候，马娘娘不能再忍了，马娘娘在旁边坐着，心跟油烹的一样，要把她的宝贝心尖给杀了，她能舍得吗？心里说话，主公你糊涂啊，你要真把驸马爷给宰了，咱的姑娘怎么办？就得守活寡呀。但是当着那么多人，这话没法说，马娘娘就厚着脸皮过来给求情。陛下息怒啊，你要干什么？陛下呀，像那东床驸马韩金虎这孩子做这事儿真是可恶，千刀万剐也是应该的。可话又说回来，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就是圣贤也不敢说自己没错，是不是呢？他一时的糊涂，光因为贪功的心切，或者是记恨田代彪的能为，因此要下手。他不是没下手，这老英雄金有德给解了围了，他光有这种想法，实际没有做到。这个情况还得有个分别，望主公高抬贵手，饶了他这一次吧，下不为例，您看怎么样？这马娘娘还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人给朱元璋说小话。朱元璋一想，这玩意儿我要听你的话是行啊，别人能答应，这还得装点像，把眼珠子一瞪，都怪你，你把他惯的，你把他宠的，像这种行为是非杀不可，少说废话，推了下去。马娘娘还碰了一鼻子灰，哟，心说皇上这是真的，哟，这可怎么办？能看着驸马就这么死吗？他转回身来，又鼓动他的女儿，让公主求情。 这公主跪到朱元璋面前哭哭喊喊，这嘴里窝窝囊囊，也不知说些什么，意思吧就是别杀驸马。朱元璋把眼睛瞪，推了下去，非杀。看这个形势，韩金虎是非死不可。但这马娘娘真有主意，跟朱元璋要求的，说非杀我也不反对，那么大的驸马临死以前能不能叫他们夫妻见个面，这总行吧，有什么话让他留下，主公给片刻之功，大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朱元璋这才点头，给片刻之功。那片刻是多少，这玩意没有拘束，也许15分，也许20分，可长可短。这公主跟马娘娘出来祭法场，名义是祭法场，其实是缓兵祭。马娘娘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公主上田在彪那儿去了。咱不说了吗，田在彪的小夫挨了一枪，流血过多，人事不行，现在在后院养伤呢，经过紧急的抢救，血止住了，但是由于伤重还起不来，在那躺着是昏昏沉沉，有人伺候着。马娘娘带着公主上这儿来了，先问这衣柜田将军怎么样啊，刚吃过药去，现在见好的多了，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吗？
1: 哎呀，这玩意儿够呛啊，
0: 他伤太重，一说话伤元气。娘娘看这个事儿不好办，不行，我非跟他说话不可，最好有好药你们给他吃上点，我有紧急的大事儿。
1: 大夫一听，敢抗旨吗？这才把田在彪扶起来，又用了药，呼唤半天，花腔太薄，这才把眼睁开，恍恍惚惚一看，前头站的这是谁？花枝招展，金紫金铃，把眼神对准了，这才看出来，怎么是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这公主跟马娘娘上田在彪那儿去了，先问这衣柜田将军怎么样，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吗？
2: 大夫一听敢抗旨吗？这才把田在彪扶起来，又用了药，呼唤半天，花腔太薄，这才把眼睁开，恍恍惚惚一看，前头站的这是谁？花枝招展，金紫金鳞，把眼神对准了，这才看出来是朝阳正宫马娘娘和公主。田在彪这个人最有知识，自己是当臣的，在这躺着，君主在前头站着，这像话吗？一咬牙，撩被子就要下地，马娘娘满面陪笑把他摁住，将军不要动。哎呀，我听说你身受重伤，为国尽忠，着实不易呀。哀家我太心疼了，扎在你身上，疼得我心上，孩子你可疼死哀家了。他哭开了，田代表不知道是假的，很受感动。其实这马娘娘是疼寒金虎，要挨刀了，哭罢多时，把真话说出来了。田将军，我有一事相求。娘娘，有话您自管吩咐。哎，我们那个驸马韩金虎是个混蛋呐，什么事儿也不明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想扎你一枪。这事儿让别人发现了，主公为此事十分震怒，非要杀他不可。满营众将谁求情，主公也不答应，怎么办呢？我说将军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大人不见小人怪，将军额前跑下马，宰相肚子撑开船。又倒是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你呀，别跟这驸马一般见识。我求求你，能不能给主公求个情，留驸马一条命在。不但韩金虎感念你，就是哀家也忘不了将军的好处。公主一听也哭开了，田代表一听，哦，这事儿，韩金虎这小子还要扎我，简直太不是东西了。但是又一想，

0: 不管怎么的，娘娘来求了一回，我不能驳她的面子，还就得这么办。如果说真把韩金虎杀了，往后娘娘、皇上、公主都得恨自己，这活还能干得了吗？这官还当得稳当吗？就是我当了老百姓也过不安定。再者一说，冤仇宜解不宜结，自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这小伙子想到这儿，点头答应。娘娘放心，我不知此事，既然是知道这件事儿，一定当着主公前去求情。如果求不下情来，我宁愿死在万岁的驾前。要好孩子，你可真懂这事儿。田代表走不了啊，用软床抬上临时的弯弓。朱元璋问你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把担架抬到殿上来呢？一看是田代表，放在龙书案前面。朱元璋转过桌子，哈下腰：“爱卿，你怎么来了？”哎呀，田代表点点头：“陛下，臣有一事相求，您饶了驸马吧。如果非把驸马杀了，臣我也不活了。”这可是朱元璋没想到的事儿，很受感动啊。但是朱元璋一想，这怎么回事呢？看了看旁边的老婆子，知道他是出的点子，心里明白，嘴不能说。一想这面子我得给，本来他又没心杀韩金虎，马上顺坡下。好啊，孩子，就冲着你的份上，我把他饶了，换个别人求情，我是一定不饶。来啊，把韩金虎放回来。长茂一听个气坏，心说田代表你撑的你啊，你装什么老好人，这种混蛋还留着他干什么呢？哎呀呀呀，那意思等着田代表好了非跟他算这个账不可。但是长茂又一想，大概田代表有为难的地方，就这样把韩金虎放回来了。这韩金虎魂都废了，没想到还能活，跪到朱元璋面前磕头哑下金钱四位名：“主公饶命，臣感恩不尽，主公我太受感动了。”对，我你哭什么？按你所作所为，朕绝不饶恕。多亏那田爱卿苦苦求情，带着命来给你求情的，我这才把你饶了，你还不过去感谢田将军？
1: 这么回事儿？
0: 韩金虎这小子的心也是肉的，
1: 他一想，这田代表还不错呀，
0: 居然能给我求情。他来到担架的旁边，撩衣服的跪下了：“田将军，我不是人，我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这回我算长了教训了。没想到您跟我不是一般见识，不跟我一样，我太受感动了，我磕头了。”我给田代表还磕仨头，大伙一见是啼笑皆非。不能让田代表老在这待着，软床搭回后院，这一场风波就算过去。明眼人看得清楚，官像官，吏像吏呀。不管怎么说，当皇上的得像个东床驸马。有很多人心怀不满，这韩金虎不是没死吗？留着他，往后这个事儿越来是越多。他跟着国舅马兰、马娘娘 结成一党，专门跟这些功臣作对。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紧跟着一件好事传来了，元帅徐达从正定府引兵前来会师。朱元璋一听徐达来了，亲自出城迎接，把中山王接进白羊关。徐达在哪儿来呢？前文书咱们说了，8月15占领燕京，根据计划两路分兵追剿大元，刘百温领着一部分人，徐达领着一部分，徐元帅手下战将100名，大兵30万，在这几个月当中捷报频传，现在把燕云16州晋南，也就是山西南部、甘肃天水全都收复了，把元人撵出了雁门关、玉门关、嘉峪关，直撵到大西北，有一部分赶出了万里长城，收复大片的国土。徐元帅一看差不多了，知道主公在天荡山跟元人对敌，恐怕人单势孤，这才引兵来会师。相见之下，众人无不高兴，盛牌宴宴在此祝贺。酒席宴前，徐达就把几个月的经过向主公和军士说了一遍。朱元璋呢，把白羊关的事情对徐达也讲了一遍。明夜晚间3更天，里营外合，大破天荡山，救开明王常遇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元帅来的正好。现在我们兵也多了，将也多了，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军师刘伯温把令旗令箭交给徐达，徐达再三谦让，刘伯温执意不从啊，你是大帅，你就得分兵派将。元帅徐达没办法，接管了大印，当夜晚间就做好了安排，取天荡山一共兵分3路，左路让8位哪吒、宁波彪、二王千岁、胡德海、反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率铁甲兵5万在左翼出发，右翼让雌雄眼无敌将常茂、金锤殿下朱穆英、坏小子丁世英、蓝面瘟神小将军于宝，连驸马韩金虎领兵5万从右翼，正面是元帅徐达率领8黑12红、5彪8猛，英雄上将70余人从正面捉拿元顺帝。当夜晚间都吩咐完了，到了第二天，生死存亡的关头啊，明营的大兵15万排列在天荡山下，光火炮就集中了450多门。在元末明初的时候，中国的武器那相当发达了，大炮的威力那就不小了，一般大战场离不开这种重火器。另外还有一种火枪，也叫二人台，装上沙子，后边搁成火药，用火一点，咚，一打一大片，那比那刀矛又进步了不少。但是毕竟啊，这种东西有限，所以在常规战争中还是以弓箭刀矛为主。这3路大兵全埋伏好了，专等中军的信号。 这一天晚上天黑的跟墨染的一样，伸手不见五指，对面几乎不见人。明营的军兵左背上都带着块白布，以示区别，别等混乱的时候自己人把自己人伤着。火把先不点，灯笼都照成黑布。那战马也好像懂事似的，连一个叫唤的和剁的皮的都没。元帅徐达立马看着天葬山，就见灯火通明，离远处看好像天上的繁星一样，一闪一闪的。偶尔能听见援兵巡逻放哨的声音，等啊等啊，等报时刻的军兵到了马前，报大帅，时间到了，放火箭，点炮。一声令下，那是如山倒，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嚓嚓嚓嚓，三支火箭是凌空飞起，在夜空中画了三条火线呢。紧跟着明营470门大炮同时怒吼起来，啪啪啪啪，咕咕咕，大炮喷着火舌，把大地震得颤三颤摇三摇。150万军兵同时大喊：“杀呀！”天崩地裂一般就冲向天大山。这一场空前的激战，这是有史以来所罕见的，也是元末明初第一次大战，元人也喝出去了，花了10万人的力量，双方面就展开了肉搏，你死我活的斗争啊！元顺帝要败了，江山就没了；明营要不把他打倒，全国就南京统一。谁都懂，这是最后一战。所以两方面打起来都十分卖力气，双方不断有人倒下去，是伤亡惨重。这么大的场面咱们难以描绘，就得一路一路的说。咱们单说长帽的右翼，他带着几位磕头的小弟兄，领铁甲军5万杀奔大元的连营，等着一接上手，长帽乐的，哎，这打仗才过瘾呢！把禹王大槊抡起来，五纵乌飞是左右开花，气球咔咔噼啪啪的叮当叮当噼啪，哎呦哎呦哎呦，一揍就是一片，往前一闯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把元贞打的是死尸翻滚，撇刀扔枪，简直是抵挡不住。他们一鼓作气就冲到天荡山的山根下头，再有一段路就占领了天荡山。哎，正在这么个时候，耳轮中就听见对面一声炮响，伏兵四起，灯球火把量子又从照如白昼一般，扑棱棱，门旗往左右一分，闯出一匹战马。借火光看得清楚，马鞍桥上端坐一个出家的老道。就见这个出家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

手的刀鞋，在背后背着一把古香古闪的宝剑，手中端定铁拂尘，长得奔着头，窝口眼，那俩眼睛跑里边去了，你不注意看就俩黑窟窿，仔细瞅像鬼火一样一闪一闪的放光，鹰钩鼻子灵鹫嘴，刻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个老道谁也惹不起，人送超号北昆仑火龙道长，叫张天杰。田代表会过他，这是四宝大将托金龙的老师，在北省一带著了名的武圣人，练武术的祖宗家，也不管打把是卖艺的，也不管哪门哪户，要提起张天杰来都得抱头一把。他怎么来的？是元顺帝传旨从北国金马城把他调来的。元顺帝啊，预感到形势不妙啊，手下人单势孤，跟四宝大将托金龙一商议怎么办。托金龙说就得派援兵了，一方面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另一方面聘请各地的名人，所以把张天杰啊调到前敌。这个老大一听说打仗，根本没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那意思之间，练武的都是我手底下的，打拳踢腿使枪弄棒这玩意儿甭跟我使唤。前者他放了田代彪，今天他可不能让人，关键的一仗，这老道决定大显身手。临来的时候，他在元顺帝的面前说了大话了，说主公你放心，天荡山丢不了，名营占不了便宜，有贫道在，那就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您呢就把那心放下。元顺帝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拉住张天杰的手都带着哭腔的，军事全都依赖你了，武良婆，您忘安，现在我就领兵开战。就这么样，他下了天荡山，来到两军阵，没想到正遇上雌雄眼无敌将长茂，两军队员排开阵势，老道双脚点蹬，马往前推，用铁拂尘一指，呆，对面来者为谁，还不过来送死。长帽睁着雌雄眼这么一看，哎呀，牛鼻子来了，看帽他爷今天把你砸成肉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你跑啥呀？
1: 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2: 啊，不，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
1: 呵
0: 呵，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是老张啊！
4: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0: 还有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1: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

0: 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锯篓子鸡蛋

0: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2: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3: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4: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5: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6: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7: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8: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9: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0: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1: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2: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3: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4: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5: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6: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7: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8: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19: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20: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21: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22: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23: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24: 我们是来到这里的，
25: 我们是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菊凡，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3: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17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长，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建国，上楼。
3: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
0: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0: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1: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3: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连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你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9: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9: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0: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1: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1: 哎呦，
12: 太好了，
10: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9: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0: 听说了，
9: 我还听说呀。啊，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4: 哎呦，
13: 哎，老英雄，
14: 老英雄，
15: 哎呀，
16: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16: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4: 真是
13: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
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7: 是呀，改善。
6: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
6: 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

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

0: 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上不去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4: 我们有一个人，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5: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哎，算我一个啊，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呀刀叉拿来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
1: 那
0: 刀
1: 叉
0: 来了
2: 什么样
0: 的来拿着来拿着来起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着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木个营挂帅
2: 真的是八糟的
1: 哎
2: 你
1: 们
2: 拿我当什么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哈！你也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1: 演
3: 一个
1: 吧。
3: 我给你跳一遍。来，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门童就可以了。你，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
2: 。
1: 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
3: 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
2: 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
4: 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嗯，可是你不喜欢我，嗯，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这话说什么呢？你瞧瞧，
4: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4: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4: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4: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
4: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4: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4: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4: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
0: 啊！
4: 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4: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5: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嗯，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4: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4: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1: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1: 哎，走，
4: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哎呦，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这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4: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4: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4: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
0: 哦，
4: 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4: 海带。
0: 海带呀。
4: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4: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4: 是啊，他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
0: 嗨，
4: 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0: 行了，孩子
4: 啊，
0: 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0: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4: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啊，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吗？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

0: 就为讨您个喜欢，
1: 逗您哈哈一笑，
0: 让您乐呵乐呵。
1: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0: 对，
1: 回去有饭吃了，
0: 有口饭。
1: 像我们相声演员，
0: 嗯，
1: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0: 嗯，
1: 告诉您
0: 哦，
1: 连小偷都当不了。
0: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1: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0: 我还得需要技术。
1: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0: 怎么着？
1: 到前门外
0: 啊，
1: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0: 嗯，
1: 都是鼓鼓囊囊的，
0: 哇，
1: 像是有钱的主儿。
0: 哟，
1: 趁他没留神，
0: 嗯，
1: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0: 你这就要偷啊？
1: 当时进去以后，
0: 嗯，
1: 心里可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0: 就是啊，
1: 怎么能偷人家啊？
0: 不能干这个。
1: 赶紧往回拿。
0: 拿吗？
1: 坏了。
0: 怎么了？
1: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0: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0: 得，
1: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0: 嗯，
1: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0: 嘿，
1: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说呀？
1: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1: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0: 那还不打你呀？
1: 回到家里哭啊，
0: 难受。
1: 孩子看着还乐的。
0: 是吗？
1: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0: 哦，
1: 那孩子穷不明白。
0: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
1: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0: 哦，
1: 大门口
0: 啊，
1: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问问吃点什么呀？
1: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您听，吃的包饺子。
1: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你们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就喝玉米面粥。
1: 咱家穷啊，
0: 穷啊。
1: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0: 哦，
1: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0: 吃的什么呀？
1: 有钱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1: 问我们家孩子：
0: 嗯，
1: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0: 还是棒子面粥。
1: 我听不下去了。
0: 啊，
1: 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1: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0: 那说什么呀？
1: 说吃打卤面。
0: 哦，打卤面。
1: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0: 打卤面。
1: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0: 啊，
1: 甭打听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1: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0: 啊，以后吃
1: 啊。出去都那么说。
0: 嗯，
1: 出去以后，
0: 嚯、啊，
1: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0: 你们家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吃的打卤面。
1: 这街坊多嘴。
0: 嗯，
1: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0: 啊，
1: 打的什么卤啊？
0: 啊，
1: 那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1: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0: 吃的什么面呢？
1: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0: 喝得。This beat is so fresh.

0: 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
1: 啊。
0: 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5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3: 啊，
4: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
6: 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妈，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妈，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

0: 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1: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0: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12: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晒
2: 呀，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啊。

0: 供起来
1: 啊，
0: 我又不是菩萨。
1: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1: 嗯，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1: 哎呦，
2: 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哎，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3: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4: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3: 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2: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4: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4: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4: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4: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这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4: 是啊，
1: 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

向前。

0: 我摔倒了，让爬起来。
1: 没得事，没得事。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三十一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
1: 哎呦，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啊、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旅，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3: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嗯，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6: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6: 哼，糊弄我。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6: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6: 哎，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6: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6: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6: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6: 这怎么挂了？这我。
9: 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6: 哎呀，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6: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10: 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1: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9: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6: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6: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6: 我记者
11: 啊。
6: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6: 大实话？
12: 嗯。
6: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6: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7: 太好了，
11: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6: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9: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6: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9: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4: 老英雄，
1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老英雄，
1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
1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3: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6: 是呀，改善改善。
15: 我提什么要求啊？
6: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同志们，坚持！

0: 穿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上马，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走！张大哥，
1: 哎，一点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

0: 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腰毛都炸了，
6: 需要我干什么？
5: 我就干什么。
6: 我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不能有一个人饿死。
5: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7: 我替你们活着，
6: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1: 我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
3: 哎，伙计，你得打个招呼的。伙计，
4: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4: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4: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4: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4: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4: 何源。
2: 姓什么？
4: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4: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4: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4: 啊。
2: 看见没有？
4: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4: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4: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4: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4: 马体。
2: 我姓罗。
4: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4: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4: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意呢？
4: 老板你看呐、
2: 啊，
4: 这有门。
2: 对，
4: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 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4: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4: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4: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4: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4: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4: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
4: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5: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5: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干什么呢？
5: 应聘的。
2: 贵姓？
5: 免租姓贵。
2: 啊？
5: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5: 还租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5: 保密。
2: 体重？
5: 保密。
2: 年龄？
5: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5: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5: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5: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5: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5: 都不是的。
2: 那是。

0: 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1: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1: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1: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1: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1: 我蛮勤快的。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1: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1: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1: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1: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1: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1: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哎，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1: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
0: 哎，
1: 这里有个门、
0: 啊、
1: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1: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就下线，你别忘，你忘了我心里直发慌，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1: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3: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铁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的。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叫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2: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0: 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嗯，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哦，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啊，
0: 又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你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行行行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哎，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豫语，
1: 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豫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儿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欲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欲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老师，
1: 肉丝啊。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嗨、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傻呀，
1: 挑串，
0: 挑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傻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瞧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豫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 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又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哎、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嗯、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嗯，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恁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您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1: 别来了你。

0: 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晚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擦。

0: 忙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的。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是为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啊，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叫
2: 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那您说 就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这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呗。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不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2: 啊、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抽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哦，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
2: 啥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3: 爱。
2: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
1: 哦、
2: 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嘿嘿，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2: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好快啊，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2: 行，
1: 哎，往死了咧。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是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2: 赖谁呀？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您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您说呀。
2: 那我说了。
1: 您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您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4: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 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冠。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华树南，华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上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的。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麻衣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麻衣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哦，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热闹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全市新建项目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4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部署和省州委要求，聚焦督查反馈问题、群众反映问题、自身发现问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从严从快做好交办信访案件办理，

2022年，公司林家油获批国内首个化妆品新原料，是吉林省唯一获批该原料的企业。

0: 年呢，我们产值是3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是南极磷虾油、南极磷虾油软胶囊以及南极磷虾油的系列制品，还有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鱼油等。那产品呢，主要是销往国内，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
1: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试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办法旨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管理，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切实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益。
2: 办法明确了学前儿童学籍建立与变动流程，将对学前儿童全过程规范管理，并建立学籍定期核验制度。办法要求幼儿园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时核准学前儿童学籍，确保学籍变动信息准确、人籍一致，同时对学籍信息管理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根据办法规定，凡在依法举办的幼儿园就读的儿童均需按要求建立学前学籍。学前儿童学籍究竟有何重要意义？珲春市教育局学籍管理负责人作出了解读。
3: 幼儿学籍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名片，有了学籍好处多多。按照规定，只有正规幼儿园的在籍在园的孩子才能享受学前3年的免费教育。孩子的学籍一生一号，籍随人走，保证信息完整，方便孩子幼小无缝衔接。学前教育是孩子人生的重要起点，关乎健康成长与美好未来。为保障您孩子的合法权益，接受更规范、更优质、更有保障的学前教育，请选择在教育局注册的正规幼儿园。
1: 望着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东岗子村的千亩良田，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厂长刘春燕脸上满是欣慰，正勾勒着丰收的希望图景。从创业初期的资金匮乏到如今的规模经营，从单打独斗到带动百家致富，刘春燕的农耕梦离不开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金融护航，更离不开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阳光雨露。
4: 2013年，怀揣着对黑土地的热爱，刘春燕正式注册成立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开启规模化种植之路。创业之初困难重重，最让他犯难的就是资金短缺。农业种植前期投入大，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而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像一堵墙，挡住了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这笔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融资难、融资贵、无抵押的核心难题。有了这笔资金，他顺利流转土地，引进优质水稻品种，购置现代化农机，迈出了规模化种植的关键一步。
5: 由衷感谢党和国家的惠农好政策。我刚创业时，省农单公司为我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担保支持，帮助我们打开了局面。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帮一次就完，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4: 10余年来，在吉林农单的持续护航下，刘春燕的农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农场种植规模已扩大至800公顷，主打优质水稻、玉米、大豆种植，创新推行稻蟹共生模式，培育出本土优质大米品牌，实现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运营。2025年，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通过订单农业、技术指导、代收代卖等方式，带领乡亲们一起在黑土地上刨出金疙瘩。
5: 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有农单公司的持续支持，我们会继续深耕黑土地，把本土农业品牌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连日来，珲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城区违法停车突出问题，持续开展违停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停车乱象，守护城市文明，全力营造

服务。第32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新闻发布会近日举办。会议指出，实施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工程，始终将其作为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政治工程、民心工程、系统工程抓实抓细，不断扩大治理成果惠及范围，加快普及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便捷服务，大力推动一体化电视机和机顶盒规模化部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视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田外彪筋疲力尽，赤腹燕凯吐血受过伤，都没有多大的劲儿。赤腹燕凯事先有所准备，拨马就走，奔着山的豁口催马他过去了。田代彪也非得在这儿通过不可，催马腰枪就追。刚到山口这儿，田代彪一看这怎么回事，前面戳着一杆大旗，这旗就是军中的大都旗，长了下能有2.78丈，那杆儿能有碗口粗细，上头是个风魔铜的饼子，红缎子大旗镶着黑边儿，就在这插着。这赤腹燕凯从旗底下钻过去了，田代彪要想过也得这么钻。他刚要钻，上了当了。这旗呀、啊、是一种暗器，这玩意自动能躺下。田代彪这马刚到旗下，就见这个大旗咔奔田代彪就倒下来，上的风魔铜这个饼子重有100斤，那跟锤一样，那要砸人还受得了吗？就这顶子砸不上，这旗杆要砸上也受不了。田代彪没办法，使了个举火烧天，开嘎啦啦啦啦，一下把这旗杆给架住了。架住可是架住，一震之下，田代彪好悬没吐了血，就觉着眼前金星乱冒，胸口有点发热，在马上一摘尾啊，想把这旗杆推下去都没有那劲儿了。与此同时，就见赤腹燕凯拨转马头猛扑田代彪。田代彪举着枪啊，光注意上他了，这身子自己就照顾不了了。就见赤腹燕凯马快枪快呀，照着田代彪这前心招枪。田代彪一看完了，眼见着冷森森的枪尖子奔自己来了，想躲躲不了，万般无奈，这身子往旁边一闪，稍微一收气，嗨，上面举着那么重的旗杆，下边这一闪身能躲得利索吗？这一枪是正扎小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着，这一枪扎了多深，把燕尾神枪的枪尖儿整个扎进去了。怎么叫燕尾神枪？就像那燕子尾巴似的，俩尖儿，里面那圈有刃儿。这种枪有这种枪的妙处，能咬别人的兵刃，但它也有短处，扎人不像一个尖那枪扎的那么深。这一面的燕尾就有4寸多长，整个扎进田代彪的小腹，谁受得了？就见花枪太保哎呀一声撒手扔枪，从马上栽下来，把赤腹燕凯乐的往回一顿枪，就见田代彪的小腹一股鲜血就窜出来。哎呀， 赤府燕凯暗自咬牙，姓田的，该报不报，时刻没到啊！时刻一到，是立刻就报，该是本督我报朝雪。这小子从马上跳下来，把燕尾神枪挂上，腰中一伸手，嘎嘣起来了，把马刀拽出来。他想把田子彪那脑袋给剁下来，回去好立功，另外也出出气。噔噔噔噔噔，紧走两步到了田在彪的面前，一瞅小伙子仰面朝天，面如白纸，紧咬牙关，下半身叫雪圈湿透了。他摁着田在彪的脑袋，你站着。往下一落这把刀，他没想到田在彪啊没咽气，虽然说小肚子上挨了一枪，并未扎的致命之处，血流的不少，伤也不轻，毕竟那脑袋还多少懂这点事儿。他模模糊糊的看见赤福燕凯到了他面前了，哦，要杀我，又见着眼前电光一闪，知道是兵器。人到了这一步要完了，那就豁出一头去了。也不知道田在彪在哪来的劲儿，从地下一跃而起，哎，拦腰把这赤福燕凯给抱住了，没把赤福燕凯给吓死，一撒手宝刀落地，两个人就滚在一起了。要说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就受那么重的伤，流那么多的血，还把赤福燕凯咽喉给掐住啊。哎，赤福燕凯真没他劲儿大，三蹬的两蹬的，活活被田在彪给掐死。田在彪趴他身上，这气儿也没了。正在这么时候，斜刺里在密林之中窜出一匹马来，杀散援兵援将，来到田在彪和赤福燕凯的面前。跃，他从马上下来，把田在彪给招下来了，仰面朝天的仔细看看，哟，这不是花枪太保吗？这怎么了？这是一看小夫咕嘟咕嘟往外冒血啊，受伤了，姓田的，你他妈也有今天，该着老子我报仇雪恨。这是哪位？就是东床驸马韩金虎。咱们前文书说过，他跟田在彪一见面，俩人就不和，比武抢先锋，最后奉军师之令，两路赶奔柳河川报号。咱们光说田在彪这一路了，那韩金虎那路怎么回事呢？长茂丁世英、朱母英、于狗负责保护他。要是长茂这小子都坏出水来了，名义上是保护驸马，实质上是调理他。离开白羊关往天荡山进发的时候，一边走着，长茂一边逗他，
3: 哎，我说驸马爷，什么事儿？你这人怪不错的，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呐。要讲能耐有能耐，要讲才干有才干，要讲人样子有人样子。哎，我们万岁皇爷就算有眼力， 选着你这么个活宝贝儿当东床驸马啊？这不是话带讽刺吗？这韩金虎这小子也不懂得乡愁，认为长帽是好话，这一捧他，他就有点飘飘然然飘飘，哎，小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线儿。
4: 嗯，
3: 你就照那话说吧，我驸马爷不打不交，咱们当武将的都这么回事儿，往后希望您多关照多提拔，我们小哥几个的前程就全托付给驸马爷了啊。这丁世英朱母英更损，在旁边给帮腔，可不是吗？鸟虽落安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挨着大树有柴烧，往后驸马爷你就得拉吧我们。于老捉嘴笨腮不会说什么，于老心里的暗笑，心说你们哥一个损吧，你们拿他逗什么咳嗽呢？最可气的这韩金虎都误认为是好话了，跟美的把嘴撇的跟八字一样。你们放心吧，包到驸马的身上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不管你们立多大的功，架不住我在皇上的面前说个三言两句，叫你们当多大的官你们就能当多大的官，只要听驸马爷的，保证你们的前程无量。先谢驸马爷，咱就定在这儿了。长帽嘴那么说，心里的案子

0: 像我们身为武将的，死死生生爬冰卧雪，把脑袋塞到裤腰带上，一天不定得死几回，活几回，立多少功也架不住他几句话哟。朝廷有人好做官，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定你的前程，就能定你的吉凶祸福，这简直太不公平了。心说韩金虎，我非他妈收拾收拾你不可。主意打定，这时候就到了元营了。长茂把禹王神说一晃，哎，驸马爷注意了，到了，冲！说着话，保着韩金虎就杀进元朝的大营。到这儿，长茂可得施展了。这条禹王大坐轮开了，啪叫啪嗒，啪嗒啪嗒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把援兵援将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朱穆英掌住这对链子锤更是厉害，离着三丈远就够得上，哗啦哗啦就啪嗒啪嗒。禹皋那大刀有时候抡这一下能削下八颗脑袋来，丁世英的督牛站杆也不让人，有时候这下穿糖葫芦就穿好几个。这韩金虎也高兴了，晃动虎头造金枪，也追杀援兵援将。往前没有二里地，冷不丁听见嘎啦一声炮响，有一员大将拦住去路。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看，认得燕庆关的总兵，外号人称八马将军铁戟赛典韦，叫邱彦臣。这家才厉害，掌中这对大铁戟重有120斤呢，黑脸乌金盔乌金甲，黑马铁戟跟个大煤块一样。长茂一看行了，冲着那小哥几个一掉眼儿，那意思咱该收场了。长茂喊了一声，哎呀了不得，这大老黑可厉害，我们不是对手啊，扯乎。他带着那三位啊跑了，把这位驸马也给扔到这儿了。韩金虎这个骂呀，心说长茂你损套了，你他等我一会儿。谁等他呀，时间不大，这几位没影了。韩金虎后悔也没办法了，心说长茂你等着我的，只要有我三寸气在，能活着回白羊关，非告你们一状。想到这强打精神，晃枪大战邱彦臣，他可不是邱彦臣的对手。20几个回合，把韩金虎累的盔白甲卸，带冷抛松。但这小子鬼点子多，一看硬的不行，干脆我跑得了，拨马就跑。想回白羊关那是办不到的，他是落荒而逃。邱彦臣在后头紧紧追赶，就追到树林里去了，把当兵的甩得远远的。韩金虎是穿树而逃，直溜直溜直溜直溜，跟耗子似的，让邱彦臣追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正在这么时候，对面来个老头，这老头手里呢拄着根铁条，背后背着个包袱，长得挺大个，有点水蛇腰，脸上是一层水性，山羊胡往前撅撅着，满脑袋花白的头发。你别看这样，老头走的是健步如飞。韩金虎一看可遇上人了，管他有没有能耐呢，他就扯开嗓子叫唤开了，救命，救人来。 金虎这一叫唤还真有效，让老头听见了，停身站住，大凉棚往对面观瞧，就见一前一后来两匹马。头前马上这位太狼狈了，头盔也丢了，披头散发，倒提虎头枪，跟落汤鸡似的。后边跟了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黑马大铁戟，哇哇还直叫唤。哦，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是从服色上他一瞅，前面这个人穿裆打扮是明营的，后边那人是圆营的，他服装不一样。老者不能见死不救啊，拿铁条过来把韩金虎先给拦住。站住，年轻人，你是哪儿的？
1: 哎呀，老人家，我是大明帝国的福宝虎武万岁朱元璋，身为东床驸马，我叫韩金虎。您看看那家伙追我，他是元朝的大将，我也不知他叫什么玩意儿。
0: 哦，你是保大明的，一点都不错。好吧，躲到旁边休息休息，把那大个子交给我。韩金虎一听，你有什么能耐？这老头口气可不小，但是头眼观瞧，就见这位老者这俩眼睛倍儿亮倍儿亮，跟灯一样，大概是有两下子。他退到老头身后，这老者钉子步一站，拿铁条把邱彦成给拦住了。站住，我你是谁呀？邱彦臣一听，鼻子好像没气歪了，心说你算干什么的，有什么资格指问我。他把双铁戟狮子插花在马前一带，某家八马将军铁戟赛贬为邱彦臣。啊，你是邱彦臣呐、啊、你保谁的？福宝大元的元顺帝。妥了，就这一句话，你这个姓邱的就该死。不过呢，我是个老百姓，对于你们两家的事，谁是谁非，我不想多问，但是我又不能见死不救。邱彦臣呐、啊、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人既然怕了你了，就算了啊，你回去就得了，以免你我发生冲突。哎，你是干什么？老百姓，我没说吗？你别看老百姓，你别把我惹翻了。要惹翻了，你看见没？我手中这小铁棍还不答应你。邱彦臣不知道他是谁，晃双铁戟直奔这老头，也就三两个回合，老头唰一抖身，转着他身后，拿铁条一指他后背，别动。这玩意还真听话，正戳到穴道上，就见邱彦臣举着戟，张着嘴，瞪着眼，纹丝儿不动。点穴，韩金虎在旁边一看，呀，这老头了不得，会这一套呢，这谁呀？赶紧过来一晃枪，老人家把他交给我，我扎死他。哎，别别别别别别，那就是你的不对，你看他挺听我的话，让不动就不动了，你再给扎死，那叫欺负人。买鸟放生，饶恕他吧。老者过来照邱彦臣的后背猛击一掌，啪，这一打给血给打活了。邱彦臣身子一晃，就像明白过来一样，朝着老头是拨马就跑。慢点跑，我不追你啊，别摔了。邱彦臣假装没听见跑了。韩金虎
1: 这才倒身下拜，谢老头救命之恩。敢一问呢，他吓了一跳，这老头可不是一般人，正是山西万宝山老筛嗨金有德。金有德是谁呀？就是胡大海的岳父，粉哪吒胡德济的外祖父。在回教之中，那是首屈一指的剑侠。老头可有多少年没下山西万宝山喽？由于现在战场离着近，他这才离开家，要看看姑爷，瞅瞅外孙。当老人的都是这样啊，多年不见，十分想念呐。老筛子一想，有今天我没明天了，你知哪天俩腿一蹬，咽了这口气儿啊？趁着这阵身体还不错，到那块儿瞅瞅我这些晚辈，住些日子，回来我就等死了。没想到误走天荡山，才引出一场杀身大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老英雄金有德误走天荡山，遇上战场，他能走连营吗？穿林而过，巧遇韩金虎，无心中把这坏蛋给救了。他也不知道韩金虎是怎么回事，这小子又会来事儿，千恩万谢，拜年话说了一大堆。老山还一听，这又是东床驸马，你不能小瞧，就向他打听前敌的情况。这韩金虎有的也说，没的也说，得不得得不得，真的假的都有。老头就问驸马，你这是上哪去啊？奉皇上的旨意，军师的大令，赶奔柳河川去救开明王。
0: 哦，
1: 那怎么你一个人去？我的韩金虎一想，长茂他们损套了，把我扔这儿。这话还没法说，眼睛一转，瞎话上来。他说啊，老人家有所不知，他因为我能耐太大，一个人就够了。话虽如此呢，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猿人一看我本领太高，以多胜少，我把我这劲儿使没了，所以才落荒逃走。要是吃饱了喝足了，我才不拿他们当回事儿。金有德一听啊，不爱听，心说你吹什么牛你？这时候把你救了，你又长羊了，你刚才那落汤鸡事儿能瞒得了我吗？不过金有德又一想，哎，人嘛，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人也不一样。这人好吹，那就叫他吹吧。哎，驸马呀，那你要赶奔柳河川，要搅这人单事故，我保你前往。喂，韩金虎一听不错呀，他要能保我，拿这棍儿一捅，别动，那就不能动弹了。这玩意儿真好啊。但又一想，不行，要他保着我，我算立什么功啊？回去在皇上的面前也不好看呢，这帮小子还照样瞧不起我，这老头再把我这功劳分去一半，这不合适。这事儿像做买卖是有点亏本儿。你说到了现在，这韩金虎还打如意算盘呢。后来他要求，您能不能把我送过天荡山？只要送过去，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您就回去休息。 啊，就用不着您的。金有德一听，人家既然有这种要求，也不好拒绝，好吧，就把韩金虎送过天当山。老筛给自己告辞，咱先不说，单说这韩金虎，这小子跨起马掌中枪，认为这回可没事了，我指定能顺利通过援营。哪知道他居高临下往前一看呢，过不去。感情过了天荡山，前面还是元朝的联营，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吓得一缩脖子。哎呀，要知道这样，我让老头多送我一轱辘。现在回头一看，老头走了。韩金虎一想，得了，我这命啊是咸盐换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也不冒那险了，我回去得了。扭回头再一看呀，过不去山呢，自己把自己坑了，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把他吓得抖一耳袋。这位后来没辙，又回树林了，跑那儿眯着去了，单等有机会好逃了这条狗命。他到了树林，找一僻静之处，把随身带的干粮吃了点，把这马喂了喂。哎，靠着棵树，他还眯了一觉。等啊等啊，他就突然听见天荡山那块天崩地裂呀，杀呀杀！打起来了，这谁？抄枪上马。到了树林边上，他掌身往对面观瞧，一看呢，竟是元人的旗号和元兵元将。大明家的人在哪儿呢？哎呀，他莫名其妙，所以他没敢轻易的露面。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好像这打仗的声音消失一边了。他沿着树林拨马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笔架山，正好田代彪徒手大战赤府燕凯，两个人扭打的一处，这个他看见了，但是他不知道是田代彪，心里还纳闷这是谁呢。一会儿看都不动弹了，他仗着胆子催马才过来，杀散援兵援将，到这块才发现是田代彪。要是别人，在这个关头就得把田代彪救回去，哪怕没那个能耐，俩人都死了那也讲不了，但这小子是个黑心狼啊，眼露凶光，暗自咬牙，心说话，田代彪你还活着呢，这脸都叫你露足了，都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你了，哎，得喽，不毒不狠不丈夫，我就把你整死了。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把田代彪落着脚脖子拽到一旁，拿过虎头照金枪对准他嗓子眼儿，我就恶狠狠就是一枪。正在这时候，听后头沉甸甸的声音，别动，这一嗓子把韩金虎吓一蹦，心说怎么那么耳熟啊，回头一看，正是那老头，谁呢，就是老筛和金有德。本来他想去白羊关，后来一想，现在明和元正在激烈的征战，你说我一点功劳也不立，两手攥空拳就到了白羊关，我说点什么，对我姑爷外

孙脸上也不好看。哎，别看老了，倒了倒了这点零碎还够猿人一呛。哎，他想立功，所以金有德也没闲着，把援兵援将也打伤了无数啊。方才田在彪大战赤兔燕凯，他在林中也看得真切。金有德当然不认得田在彪了，暗中挑大指称赞，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这是谁呢？哎呀，比我外孙粉哪吒胡德济那是强多了。一边看着一边赞成，等也出了事儿，他晚来了一步。没想到韩金虎在那边过来了，这小子下手，老柴可心中是十分不悦，心中我怎么救了条狼啊，你怎么跟自己人要下手呢？打电步跳到身后，这才把他拦住。韩金虎理亏嘴短呐，一瞅这老头，夫人，你还没走呢？啊，还没走呢？我说你这干什么呢？我操！您不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人，您看这血淌多少，这多受罪，这玩意儿。我寻思让他别受灵罪了，就叫他呸。韩金虎，你这小子太坏点，见自己人不但不救，你还要把他谋害的，甭问。你们俩是有仇吧？哎，遇上老朽，我岂能容饶？到了现在，韩金虎这小子恼羞成怒，把脑瓜一拨了。哎，怎的？怎的？你要干什么？你敢把东床驸马如之何？回呀！金有德一听拿官衔来拍我了，你算个屁！老山可往上一闯，三招两式，别动，拿铁条一捅，韩金虎更听话，往那一站，嘴歪眼斜，干脆就不能动了。金有德过去把他打翻在地，解下他判甲套，把韩金虎给捆上了，往他马上一架，两条腿也给他捆好了，这才哈西腰救田在彪。哎呀，这血流的太多了，仗着金有德这种人行侠作义，身上离不开药，那好刀伤药是太有了，给他付了药包扎完了，吃上止血丹，但是由于伤势太重，仍然是昏迷不醒。他把田代彪招到乌骓马上，往上一趴，一只手牵着两匹马，一个山号，一个俘虏，单手劈铁条，闯连营，赶奔白羊关。要说他这种身份，援兵援将挡他，那不笑话一样。所以战场事咱就简料不说了。到白羊关一叫城，有不少人认识老山海的，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说山西万宝山的老英雄金有德到了。满营众将是无不高兴啊，谁都知道他呀。朱元璋让军士刘伯温率满营众将代表自己出城迎接，见面之后彼此寒暄几句，把老柴还接到里边。但是众人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牵两匹马？这二位是谁？哟，田在彪、韩金虎。就问这个原因，老柴还一边走着一边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一介绍。大伙一听是又疼又恨，疼的是田在彪，恨的是韩金虎。

等到了临时王宫的外面，朱元璋在这等着呢，过来给老差和见礼，彼此客气几句，往里请。到了里边，金有德就把来的经过，特别是韩金虎、田代彪这事儿都说了。朱元璋这脸腾就变了色了，啊，有这种事，快点把我那田爱卿救下来。早有人把田代彪搭到屋里去了，找军医大夫好好给调治，另外把韩金虎像拎死狗一样从马上给解下来。韩金虎吓得抖一耳大都尿裤子里了，心说这回可坏了，说什么我也活不了了。他正想着，就听朱元璋把桌子一拍，来呀，把韩金虎给我推出去杀。这韩金虎啊，没囊没气，一听说要杀他，吓得骨头都软了。陛下，陛下开恩呐，救命啊！谁听他的，刀斧手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了。满营众将一看，没有不乐的，为什么呢？这路就是韩金虎自己走出来的，老虎掉到山涧，伤人太重，大伙心里都乐，心说你死得晚了，早死点才好呢，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朱元璋那意思呢，我这一杀，别人再说两句好话，我顺坡一下就把驸马给饶了。没想到没有言语的，实在下不了台阶，把心一横，就得真杀。果舅马兰在旁边站着呢，他跟韩金虎关系密切，这两个小子狼狈为奸。他一想韩金虎要死了，剩自己这事儿不好办，别人不言语，我不能不言语，我得给主公找个台阶下。马兰想了想词儿，就想过来给韩金虎求情。他刚一动狠，就觉这衣裳有人拽了一下，马兰一回头，谁啊？一看后边正是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长茂挨着他，马兰的一举一动长茂都猜到了。他一看马兰这小子要过去讲情，他把他衣服拽了一下，问 你要干什么？哎，我是少来这套啊，想给韩金虎求情啊，门都没有。老实站着，你要多说话，你小心狗牙我给你砸起来。朱母英在旁边也凑趣儿，老实点啊，没你的事儿，好好好在那待着，都多说一句话，舌头给你拽出来。马兰这小子胆小如鼠，一看我倒了霉了，二鬼把门一边一个，吓得他没敢言语。说他没说话，更没人求情了。朱元璋把桌子拍得直响啊，来呀，快把韩金虎给我杀了，杀！正在这时候，马娘娘不能再忍了。马娘娘在旁边坐着，心跟油烹的一样，要把她的宝贝心尖给杀了，她能舍得吗？心里说话，主公你糊涂啊，你要真把驸马爷给宰了，咱的姑娘怎么办？就得守活寡呀。但是当着那么多人，这话没法说，马娘娘就厚着脸皮过来给求情。陛下息怒啊，你要干什么？陛下呀，像那东床驸马韩金虎这孩子做这事儿真是可恶，千刀万剐也是应该的。可话又说回来，人非

0: 主公高抬贵手，饶了他这一次吧，下不为例，您看怎么样？
1: 这马娘娘还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人给朱元璋说小话。朱元璋一想，这玩意儿我要听你的话是行啊，别人能答应，这还得装点像，把眼珠子一瞪，瞪，都怪你，你把他惯的，你把他宠的，像这种行为是非杀不可，少说废话，推了下去。马娘娘还碰了一鼻子灰，哟，心说皇上这是真的，哟，这可怎么办？能看着驸马就这么死吗？他转回身来，又鼓动他的女儿，让公主求情。这公主跪到朱元璋面前，哭哭喊喊，这嘴里窝窝囊囊，也不知说些什么，意思吧，就是别杀驸马。朱元璋把眼睛瞪，推了下去，非杀。看这个形势，韩金虎是非死不可的。但这马娘娘真有主意，跟朱元璋要求的，说非杀我也不反对，那么大的驸马，临死以前能不能叫他们夫妻见个面，这总行吧，有什么话让他留下，主公给片刻之功，大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朱元璋这才点头，给片刻之功。那片刻是多少？这玩意没有拘束，也许15分，也许20分，可长可短。这公主跟马娘娘出来祭法场，名义是祭法场，其实是还兵祭。马娘娘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公主上田在彪那儿去了。咱不说了吗，田在彪的小夫挨了一枪，流血过多，人事不行，现在在后院养伤呢，经过紧急的抢救，血止住了，但是由于伤重还起不来，在那躺着是昏昏沉沉，有人伺候着。马娘娘带着公主上这儿来了，先问这衣柜田将军怎么样啊？刚吃过药去，现在见好的多了，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
2: 哎呀，这玩意够呛啊，
1: 他伤太重，一说话伤元气。娘娘看这个事儿不好办，不行，我非跟他说话不可，最好有好药你们给他吃上点，我有紧急的大事。
0: 大夫一听，敢抗旨吗？这才把田在彪扶起来，又用了药，呼唤半天，花腔太饱，这才把眼睁开，恍恍惚惚一看，前头站的这是谁？花枝招展，金紫金铃，把眼神对准了，这才看出来，
3: 怎么是他？

头一马。他怎么来的？是元顺帝传旨，从北国金马城把他调来的。元顺帝啊，预感到形势不妙啊，手下人单势孤，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去商议怎么办。托金龙说就得派援兵了，一方面调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援兵，另一方面聘请各地的名人，所以把张天杰啊调到前敌。这个老大一听说打仗，根本没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那意思之间，练武的都是我手底下的，打拳踢腿使枪弄棒这玩意儿甭跟我使唤。前者他放了田代彪，今天他可不能让人，关键的一让，这老道决定大显身手。临来的时候，他在元顺帝的面前说了大话了，说主公你放心，天荡山丢不了，明营占不了便宜，有贫道在，那就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您呢就把那心放下。元顺帝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一点信心都没有了，拉住张天杰的手都带着哭腔的，军事全都依赖你了，武良佛您忘安，现在我就领兵开战。就这么样，他下了天荡山，来到两军阵，没想到正遇上雌雄眼无敌将长茂，两军队员排开阵势，老道双脚点蹬，马往前推，用铁拂尘一指，呆，对面来者为谁？还不过来送死！长茂睁着雌雄眼这么一看，哎呀，牛鼻子来了！看茂他爷，今天把你砸成肉饼！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全市新建项目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4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部署和省州委要求，聚焦督查反馈问题、群众反映问题、自身发现问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从严从快做好交办信访案件办理，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1: 林小林先后来到板石镇、英安镇等问题点位现场办公，督导推动问题整改工作。林小林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政治性、严肃性和特殊重要性，切实增强接受和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移交的信访案件照单全收，迅速行动，边督边改，即知即改，客观准确核查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方案，确保问题整改条条落实，件件落地。要深化标本兼治，坚持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同类隐患，延伸开展关联领域排查整治，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对工作不作为、慢作为、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朴永虎等参加上述活动。
2: 5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全市新建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
1: 张林国先后来到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天清源液化石油气储运项目、瑞吉清洁能源储运项目、智能化新能源发电动力系统项目、益宏石化清洁能源深加工项目、锦石海旭桨板及汽车配件项目、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国药药材中药材加工建设项目、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项目、明珠水运春晖建设项目等新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整体建设规划、安全生产、施工质量等情况，以及施工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张林国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严守施工安全底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各项目按期竣工，投用见效。要立足城市发展全局，坚持整体规划前瞻布局，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周边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完善同步提升。要优化项目运营管理模式，盘活优质资源，充分释放项目综合效益。要强化土地、资金、人力等要素保障，高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高水平项目建设赋能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朝辉等参加调研。
2: 中冠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深耕南极磷虾油研发生产及生物医药大健康领域，持续完善智能化专业生产线，组建高层次专职研发队伍，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先后获评吉林省高新技术企业、雏鹰企业，以科技创新赋能珲春示范区产业提质升级。
3: 由中管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生物医药大健康园产业项目，总投资1.2亿元，于2018年开始建设，共分两期。一期建设了提取车间、设备用房、地埋灌区、污水处理站、事故及初期雨水池，已于2019年竣工投产。一期项目主要生产磷虾油、磷虾油软胶囊、磷虾油系列化妆品。二期将建设 GMP 车间和科研办公楼等。二期项目的产品有复合型磷虾油、海洋生物提取物、固体饮料、药食同源靶向递送产品、宠物食品和医疗器械等。
4: 公司目前有一条自主研发的年产200吨的南极磷虾油生产线，还有一条年产1亿粒的南极磷虾油软胶囊生产线。公司科研人员呢，由博士、博士后带队10余人研究生。
3: 目前，中管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与中国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哈尔滨医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项目合作，已通过了 ISO 9000、ISO 22000、HACCP、GMP 认证。2022年，公司磷虾油获批国内首个化妆品新原料，是吉林省唯一获批该原料的企业。
4: 2025年呢，我们产值是3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是南极磷虾油、南极磷虾油软胶囊以及南极磷虾油的系列制品，还有保健食品的辅酶 Q 十、鱼油等。那产品呢，主要是销往国内，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
2: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试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办法旨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管理，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切实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益。
5: 办法明确了学前儿童学籍建立与变动流程，将对学前儿童全过程规范管理，并建立学籍定期核验制度。办法要求幼儿园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时核准学前儿童学籍，确保学籍变动信息准确、人籍一致。同时，对学籍信息管理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根据办法规定，凡在依法举办的幼儿园就读的儿童，均需按要求建立学前学籍。学前儿童学籍究竟有何重要意义？珲春市教育局学籍管理负责人作出了解读。
6: 幼儿学籍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名片，有了学籍好处多多。按照规定，只有正规幼儿园的在籍在园的孩子才能享受学前3年的免费教育。孩子的学籍一生一号，籍随人走，保证信息完整，方便孩子幼小无缝衔接。学前教育是孩子人生的重要起点，关乎健康成长与美好未来。为保障您孩子的合法权益，接受更规范、更优质、更有保障的学前教育，请选择在教育局注册的正规幼儿园。
2: 望着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东岗子村的千亩良田，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厂长刘春燕脸上满是欣慰，正勾勒着丰收的希望图景。从创业初期的资金匮乏到如今的规模经营，从单打独斗到带动百家致富，刘春燕的农耕梦离不开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金融护航，更离不开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阳光雨露。
3: 2013年，怀揣着对黑土地的热爱，刘春燕正式注册成立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开启规模化种植之路。创业之初困难重重，最让他犯难的就是资金短缺。农业种植前期投入大，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而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像一堵墙，挡住了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这笔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融资难、融资贵、无抵押的核心难题。有了这笔资金，他顺利流转土地，引进优质水稻品种，购置现代化农机，迈出了规模化种植的关键一步。
7: 由衷感谢党和国家的惠农好政策。我刚创业时，省农单公司为我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担保支持，帮助我们打开了局面。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一帮一次就完，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3: 十余年来，在吉林农单的持续护航下，刘春燕的农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农场种植规模已扩大至800公顷，主打优质水稻、玉米、大豆种植，创新推行稻蟹共生模式，培育出本土优质大米品牌，实现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运营。2025年，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通过订单农业、技术指导、代收代卖等方式，带领乡亲们一起在黑土地上刨出金疙瘩。
7: 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有农单公司的持续支持，我们会继续深耕黑土地，把本土农业品牌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连日来，珲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城区违法停车突出问题，持续开展违停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停车乱象，守护城市文明，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5: 专项整治行动中，珲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教育与处罚、整治与疏导相结合的原则，精准发力，全域覆盖，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电子抓拍模式，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市场、背街小巷等区域严查机动车违规占道停放、逆向停车等违法行为，同时对现场可劝导驶离的车辆耐心宣讲法规，及时劝离，对拒不驶离的违停车辆依法张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形成严管严查的高压态势。
2: 广电总局加快普及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便捷服务。第32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新闻发布会近日举办，会议指出，实施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工程，始终将其作为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政治工程、民心工程、系统工程抓实抓细，不断扩大治理成果惠及范围，加快普及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便捷服务，大力推动一体化电视机和机顶盒规模化部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视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起。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2: 小芳，你怎么来了？
1: 专程来找你
2: 啊。
1: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2: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1: 你现在去哪里啊？
2: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1: 一定要小心啊！
2: 我会的，放心吧。
3: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4: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3: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处座，宝华就在戏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吧。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吧，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2: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2: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4: 老师，
0: 爸爸，
2: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3: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报应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2: 天亮了，特务们
3: 还会回来的。
2: 走吧，
3: 老师，
2: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6: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6: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好，一定，
9: 我们记住了。
3: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9: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10: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9: 说好。
6: 张静啊，
11: 啊，
6: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2: 怎么还要木棍啊？
9: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6: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3: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4: 哎，好，
13: 啊，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0: 阿拉萨尼啊，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9: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5: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6: 是啊。
15: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7: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6: 这么远。
18: 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6: 这么久。
13: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 好，
13: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8: 啊，姚畅玉。
13: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3: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3: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8: 哎呀，好名字呀！
4: 取个新名字吧。
18: 谢谢，
4: 我也想要一下。
7: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3: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7: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3: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7: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3: 你就穿上吧。
7: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8: 同学们，我们来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研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可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

0: 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1: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0: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1: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0: 大地主？
1: 是啊。
0: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1: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7.7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原来是这样。
1: 我痛恨我的家庭。
0: 为什么？
1: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0: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2: 来来来，
0: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0: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嗯，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 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0: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0: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0: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悼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

0: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毅准备过冬的羊皮。
0: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毅，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
0: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毅，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0: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毅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0: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2: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0: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2: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0: 岗哨，
2: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0: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2: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0: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2: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0: 静姐姐，
2: 嗯，
0: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2: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0: 你也要写这些？
2: 嗯，怎么了？
0: 静姐姐，鲁毅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毅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2: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0: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2: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0: 好了，我说不过你。
2: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2: 什么？
0: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2: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

0: 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就是啊，一句没听懂。
2: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教父。
3: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来了，
6: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9: 我就是想不通。
8: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9: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8: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9: 金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8: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9: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0: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9: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10: 是啊。
9: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10: 我们又重逢了。
9: 宝华，
10: 嗯，
9: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10: 徐曼。我，
9: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10: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9: 给你。

0: 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儿，这是你的？
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
3: 动。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4: 你看，这是什么？洋芋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5: 连长说，连长说，
6: 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4: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哎
5: 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两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 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1: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索再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2: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3: 报告，
4: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
2: 大人，
5: 鬼子退了，撤！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6: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大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5: 好，我跟你们去。
6: 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2: 我也去。
5: 好，子瑶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6: 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
6: 好
8: 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
5: 快快
2: 快！
6: 我
2: 文明，文明，你中弹了。
5: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9: 周同志，你
2: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文明。
5: 别管我，
2: 走，
6: 走。
10: 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5: 不，
1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

0: 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伯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0: 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8: 是啥呀？
9: 啊，
8: 野菜汤！
9: 哎，老赵，
8: 野菜汤，
9: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8: 这怎么喝呀？
9: 这怎么喝？
8: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0: 啊，
7: 怎么了？
10: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0: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上
10: 好了，挺好的，
0: 太好了，
10: 你尝啊！
6: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6: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6: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6: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汁，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1: 对对
12: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6: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3: 说得好，说得好。
14: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老乡们来慰问部队烤秧歌的。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6: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

0: 校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2: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2: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3: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1: 哎，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3: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3: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3: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3: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3: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3: 哎，
1: 你回去吧。
3: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3: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3: 哎，
4: 康子哥哥，康子哥哥，
3: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4: 我不，你。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4: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4: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4: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4: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4: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3: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3: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4: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0: 1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5: 闺女，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4: 里面还有2个窝头。
5: 哎呀，这粮食太金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

0: 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达，二妮，饿坏了吧？嗯，拿上，吃。嗯，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1: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1: 哎。
0: 达。
1: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1: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1: 我看看。闺女，
0: 你
1: 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2: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1: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许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祈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生得很英勇，也很壮烈。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为何？

0: 他给我写的。
1: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跑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栋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

0: 脸泡碾子？
1: 我不敢。
0: 我局长，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
3: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0: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3: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4: 来，
3: 你看啊，炸药，哎，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0: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3: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5: 爸，哎，
3: 建国，你怎么来了？
5: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3: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5: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3: 哎呀，没事。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3: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
9: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锤大炮碾，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趴下。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啊，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村8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8: 回吧。
4: 哎。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献支行副行长岗位。

0: 会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啊。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好。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1: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
1: 哎，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哎，就在这儿。
3: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0: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
3: 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长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财，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

0: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2: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3: 三路将军，敢打敢拼，不罢休。
2: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4: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5: 我是共产党员。
6: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7: 我也是共产党员。
8: 连长，
9: 那二娃子报名。
2: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9: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3: 是。
2: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3: 保证完成任务。
10: 我爬上城墙了，快！
11: 我们也上来了，
12: 上来了！张富清，敌人发现我们了！
11: 狗屎，
12: 我都不信了！二娃子，
10: 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2: 快把炸药包丢了！快！
11: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2: 二娃子，我们跳！呀！二娃子！
10: 吴宁，把敌人围上来了，我们掩护，
12: 一起炸碉堡！
10: 好。
12: 我靠！
10: 兄弟，炸药包！

上去，炸掉我！

都够了，坚持，坚持住！

0: 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0: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0: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包公叔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0: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0: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0: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0: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嗯，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3: 玉兰，来，喝点水啊！
0: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3: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0: 你毕业了，上哪儿？
3: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0: 你不回老家了？
3: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0: 那恩师在哪儿啊？
3: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0: 啊，
3: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0: 这儿，
3: 嗯，
0: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3: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0: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3: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好。
3: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0: 呀，小镜子。
3: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0: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3: 哎，好。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
3: 你带行李了吗？
0: 没，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
3: 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相亲相亲相亲，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2: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3: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0: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哎呀，
3: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0: 哎呀，
3: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3: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啊！哎，看着点，哎，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

0: 这儿吧。
1: 别，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伤，当时满脸流血，那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扎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呀，这个小皮箱还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哎，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3: 哎，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

0: 报。
1: 哎哎，
0: 陕西汉中发来的。
1: 哟，老家来的，谢谢啊。
0: 好，走了。
2: 母亲病危，索贿。
3: 啊，娘病了。
2: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3: 好好好，
2: 走，收拾东西。
3: 哎哎，快，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2: 拿盆，拿盆啊！
3: 哎，好。
2: 快，哎，等等。
3: 嗯，咋了？
2: 你刚才说什么？
3: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2: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针，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3: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2: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2: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无敌将常茂在天荡山下遇上老道张天杰，这长帽比谁都尖，他上一眼下一眼的一打量，长帽就吸了口冷气。什么原因？他一瞅这老道长得太凶了，这两个眼睛跟鬼火一样闪闪放光。大凡练武术的人主要从眼睛能表现出来，这眼睛越亮能为是越高啊。你看有病的人没眼神了，要死的人那眼神更特殊，这就代表着精力充沛。长帽又一想，很多人都讲过僧道妇女不可淋漓，既要出兵建帐必有特殊的手段，这话是千真万确。这老道没两下子就这个战场他敢出来吗？看这意思大模大样，胸有成竹，我要多加谨慎。长帽这小子未出兵以前，一点手把小磕巴嘴朱木英、于狗这帮人叫到眼前了，一共十六七个，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常胜、常林、汤琼、郭艳薇，呼啦全过来了。这长帽主持着开了个阵前碰头会，我说你们注意啊，一会儿我出去你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如果要他要那么的咱就这么的，他要这么的咱就那么的。众人点头答应，你放心吧。长帽全安排好了，这才不慌不忙，双脚一点蹬， 来在张天杰的马前。这雌雄眼向来打仗有个老规矩，把禹王神槊往肩头上一扛，先呲牙笑，冲着张天杰点点头，老大你好啊，你吃饭没吃饭？张天杰一听，气得直念佛，我量天尊，心说这都废话，这是玩命的地方，你管我吃饭没吃饭？带住思江，他仔细看看，哟，一瞅这人怎么这么难看呢？马也高大，人太矬小，好像猴骑骆驼差不多少，扛着个榔头，饼子脸，独头蒜的鼻子，小眼睛，这个那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脸上稀不楞登还有几个麻子，亏也不正，甲胄歪斜，带朗抛松，这哪像打仗的？这是，就见他斜背这个皮囊，露着金慌慌的链子，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张天杰看罢多时，用铁拂尘一指，呆，娃娃，你是何人？
3: 小点声行不？打仗吵吵什么呢？凭的是能耐，那嗓门大，你也不见得能取胜。要问我呀，你听着，坐稳的，我一报名再把你吓得在马上掉下去。
2: 废话，我没那么胆小。
3: 那好了，你要胆儿大，我才说呢。我祖居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咱爹呀，
2: 废话，你爹，
3: 对了，我爹，我一高兴说串了，官拜开明王，常遇春，我是他老驾前不孝的二儿子，人送外号无敌将长帽，你帽太爷。
2: 长帽这一报完名，张天杰也是为之一愣，啊，无量佛，这是为什么？人的名树的影，那长帽的名誉可太大，威震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援兵援将要提起长帽，无不胆寒。这小子名就这么大，张天杰在未到中原以前，耳朵里头就灌满了。没想到今天在天荡山下，居然见了面了。由于名誉太大，他也不能不谨慎小心。
4: 老大一想，这人这么大名誉，他怎么长这么顺呢？
2: 人不出众，貌不惊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就这样这怎么出的名呢？罢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贫道还要多加谨慎。想到这儿，他把铁拂尘背上，摁崩簧，探背板，嘎嘣，切亮，就拽出七星丧门剑。这把宝剑是大号的，剑苗也有三尺八长，那是纯钢打造的，不说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但是一般的兵器架不住他砍，
4: 张天杰手掐剑诀，高声喊喝：“长茂啊，孽障！别看你走贼运，出了点名望，都只为你遇上的都是饭桶。你要早遇上过北昆仑，你的小命早交代了。来来来，你赶紧动手。”
3: 我老道，你先等等，我有点纳闷的事儿想问问你。
4: 那你说吧。
3: 我说你是个出家人，大概能有六七十岁了吧，你没事好好念点佛比什么不强？这战场上的事儿有你什么关系？你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这才叫出家人。我说你跑到这拿刀弄枪，杀生害命，与你的身份也相违呀。哎呀，罢了，不用问，你也是个花老道，帽子也有好生之德，不欺负老头。你那么大岁数，我能跟你伸手？我看你后头带着不少援兵援将，你让那年轻力壮的过来，你在旁边歇会儿好不好？
4: 哎呀，张天杰一听，他这是瞧不起我呀，越想越有气，舞动宝剑刚想过来，就听身边背后嗷嗷一嗓子：“哎，军神不要动手，把他交给我了。”一匹马快如闪电到了两军阵前，张天杰回头一看，来者非是旁人，正是大殿下虎牙。这虎牙咱们在前文书没少说，那是大王胡尔卡金的儿子，官拜前部正印先行官，跟四宝大将托金龙到黄河岸跟朱元璋开兵见过仗，就这小子掌中这条大槊，跟长茂两人打了个四军力敌，

分出输赢来。后来朱元璋大破金龙交水阵，援兵被迫撤过黄河，打那以后跟长茂没见着。今儿个晚上呢，大殿下虎牙正在天荡山上看守炮台，听说长茂这小子又来了，虎牙好刀啊，在元顺帝的驾前讨了一支令箭，非要跟长茂分上下论高低，要给兄弟虎印报仇。元顺帝只准，所以他才来的，晚来了一步。他来到火龙祖张天杰的面前，跟军师一说，我奉旨来的，我先打，我要赢不了他，您再伸手。张天杰这才点头，殿下，长茂并非一般之辈，你要多加谨慎。没说他，您请回去。张天杰拨转马头，回归阵脚，观敌料阵。咱们单说虎牙，用禹王金槊一脸，哎，长茂还认识我吗？老朋友又见着了，我说你活得还挺好啊。废话，长茂，今天一定分上下论高低，不分出输赢，我一定不收兵。你收什么兵？今天茂铁就叫你找你太姥姥去。长茂也够狠的，心说话，我要不把这虎牙给整死，早晚这小子是一大害呀、啊！暗中就使上劲儿了。几句话说完了，两条禹王神槊举起来，二马趟翻，就站在一处。这个虎牙这家伙又彪又愣，又横又冲，力大无边。这条禹王大槊施展开了，挂定风声，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跟耍车轱辘一样。长茂专讲就拼力气，能怕他吗？轮动自己的大槊也是挂定风声，这俩人一见面可好，开了铁匠炉了，针尖对麦芒，针打石凿，两条大槊经常碰在一块，叮当叮当叮当，这就是拼力量，谁有力量谁就占上风。后来啊，把这大殿下虎牙给震的实在不敢碰他的兵刃，两个挂钩都要掉了，虎口圈都震裂了，长茂也不敢碰。长茂也觉着胸口发热，后脊背发紧，眼前发黑，心说再这么下去，茂太爷非吐血不可了，干脆就使用巧招吧。两个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这才施展开真实的本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战六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长茂心里着急呀、啊，那叫这一个小子在这儿横住了，今天晚上还救我爹呢，哪有功夫在这跟他浪战呢？再这么下去非耽误大事不可。对，长茂想起来了，我这带了个大飞抓挺沉的，有什么用啊？这玩意儿不行赢人吗？干脆我用飞抓赢他。雌雄眼想到这儿，虚晃一招拨马跳出圈外，嘴里还喊一声，我小子你真比我强得多，茂铁不是对手，我回去了。

让着别人催马奔西北方向。这虎牙这个小子一条道跑得黑，他一看茶帽败了，既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我把他赢了，生气的是他要跑。虎牙也明白，我要不把茶帽给整死，早晚是我一大害处，趁此机会一定把他的命给要了。这家也没加思索，轮硕在后头就追了。茶帽人往前的败，眼望后边兵，拿这小眼睛吊线，他一看心中暗自高兴，来吧来吧，好小子，这叫你自己找死啊。长帽双腿一加当，这匹马的声音倒挺快，其实不出数，要的就是这股劲儿。马蹄子紧落地，暗中就等着虎牙。虎牙的马快，眨眼之间追了个马头，碰着马尾了。这小子刚一举禹王大硕，长帽就利用这个机会，哎，禹王神硕交于单手，把正手腾出来，往皮兜子里一滑了，迅速地套上完手套，哗的拽出九斤十二两重的龟背五爪金龙爪。长帽在这个抓上下过一定的苦功，不用量也不用看，百发百中。再给他一抖手，这飞抓在肩头就出去了。招家伙，五花一道寒光扑奔虎牙。虎牙可没注意啊，就觉着脑袋上生风，他一抬头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咵嚓正捂脑袋上，连三叉术法金冠在头发脑崩盖全给倒住了。这飞抓这玩意越蹬他越抓得紧，长帽脚着抓上往怀里一蹬，这五斤的链子你给我下来。虎牙就知道不好，哎呀，我怎么上了这个当了，脑袋瓜一扑棱，越扑棱越紧，那算没甩下去了。这五个齿紧紧地往里抠，这虎牙是疼痛难忍，撒手扔了禹王槊，哎呀，抓住飞抓的链子从马上就掉下去了。长帽这才把马催开，像拉死狗一样拉这个虎牙在两军阵打就转开圈了。那么大的虎牙死得太惨，时间不大把脑崩盖给拽下去了，花红脑子躺在一地，是绝气身亡。于老他们在后头看着，心说长帽你想损套了，你下辈子你这小眼睛也大不了。长帽大获全胜，一抖了链子把飞抓松开，卷吧卷吧擦干净血迹揣到皮囊里头，二次一拨马来到两军阵，哪个还过来，有没有跟帽雷比试。单说火龙道长张天杰看得真真切切，一看大殿下死得这么惨，老道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无量天尊，长帽孽障你也太狠毒了，待贫道应他。这才催马大战长帽，长帽也没拿他当回事，感情一伸手，长帽一看坏了，这张天杰那可比虎牙强的不是一点半点，这把大宝剑上下翻飞，一见面给长帽来了盖顶三剑。长帽用大榔头往上一拨了，意思打算把人家宝剑崩飞了，谈何容易，人家一翻腕子宝剑奔了下盘了，扎千星挂两肋。长帽撤禹王槊往北又一拨了，

0: 刷啦，宝剑回去了，扎小夫奔双腿，长帽刚一奔下边走，人家刷了宝剑一翻，又奔上头来了，扎两眼，挂天兵盖，把长帽下的，使了个锁梗藏头，他躲得慢点，宝剑来得快点，咔嚓这一下，把长帽的头盔给砍掉，没把慈心园给吓死，当时那鼻子尖就见了汗了，这样真厉害，心里一慌乱，手也不听使唤，啪啪啪几个照面，让张天杰一剑正点到他大腿上头，幸亏长帽躲得快点，虽然说扎的不深，这下也够巧的。哎呀，长帽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啊！鲜血往眉一流，吓得是拨马就走。老道一看什么跑了，没那么便宜，冤家，你跑不了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无敌将长茂遇上老道张天杰，一场大战把长帽吓得使了个锁梗藏头，他躲得慢点，宝剑来得快点，咔嚓这一下，把长帽的头盔给砍掉，没把慈心园给吓死，当时那鼻子尖就见了汗了，这样真厉害，心里一慌乱，手也不听使唤，啪啪啪几个照面，让张天杰一剑正点到他大腿上头，幸亏长帽躲得快点，虽然说扎的不深，这下也够巧的。哎呀，长帽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呀、啊、鲜血往眉一流，吓得是拨马就走。老道一看什么跑了，没那么便宜，冤家，把命给我留下。长帽嘴还不闲着，我不想留，你站住，我才不站住呢。一边跑着一边抬杠。正在这么个时候，左面鱼狗，右面朱木英、丁世英、武进忠、武进孝、张奎、张茂、汤琼、郭艳威、常胜、常林，十六七个嗡全上来了。咱不是说长茂都做了安排了吗？就这么安排的，一个人能赢就赢，赢不了咱们是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我这帮小老虎上来就把张天杰给围住了，鱼狗抡起大刀来，刀刀唰就一刀，张天杰用宝剑刚给刀架住，没想到朱木英练的锤就到了，哗的死，这刀锤吧，他往下一哈腰，刚把练的锤躲过去，丁世英的督牛站杆顺着他后腰就到了，还有这还有一下哟，老道刚往旁边一闪，武进忠、武进孝冰铁怀抱拐就上来，躲过这面躲不了那面，连枪带刀齐下火龙关，把张天杰就困在该心。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双拳难敌四手，张天杰能力再大，在这帮人面前他 可占不了便宜。长茂在那块包扎完伤口，气坏了，茂的你非他妈报仇不可。他重新是加入战群，再有他一个，张天杰更挺不住了，之内的嘘嘘带喘，浑身大汗都湿透了，一边打一边念佛，孽障娃娃，你们都是什么英雄？你们讲究群殴啊，这不算真实的本领。废话，像你这样的就得大伙打，哥们使劲。他这一叫号，大伙使的劲儿更足了。张天杰一个没注意，让朱木英的链子锤正揍屁股上，啪！那锤头跟那篮球差不多少，那是实心的，就这一下把张天杰在马上肉啪就给逮下去了，摔那个仰面朝天。于镐一看正是机会，把三挺大砍刀往空中一举，牛逼的张刀唰就一刀先把他拦腰斩断。没想到张天杰不光在马上有能耐，在部下更有本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翻，啪咕一溜跟头在于镐那马肚子底下过去。于镐一刀砍空了，容等大伙儿摸过头来再抓他，老道士一瘸一点逃之夭夭跑了。什么北昆仑呢，练武术的祖宗尖儿，哪儿都不好使，人多了他干没辙。老道往下一拜，援兵一看可完了，大殿下也死了，军师也打了败仗了，这哪顶得住，是不战而自乱。还有人家明营打吗，自己人把自己人连急死再踩死的就不计其数。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明营的军兵就占领天当山。与此同时，开明王常遇春、火的真君罗翔从柳河川也杀出来了。你看事先讲的好，三更天里营外合一齐动手，杀猿人个措手不及，首尾难顾，真就是这么办的。常柳也领着三万精兵冲出来，冰河一处将打一家，猿人更顶不住了，四散奔逃，好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漫山坡就流下去了。有的奔大道，有的奔小道，有的滚了山，有的钻了树林，简直是狼狈不堪呐、咱不说旁人，单说长茂，在乱军之中，他杀红了眼睛了。他不找别人，专找那元顺帝。他这小眼睛还真好使唤，一边打着他一边寻找，突然他一掌身看着一伙人，大概有四五十号吧，簇拥着一位，就见这位龙冠龙袍，手里头端着把大刀，哈着腰，周围那些人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好像都是当官的。长毛一想，这是元顺帝吗？一般的人不能这么排场，管理是不是？我过去看看。催着宝马良驹在后头像闪电一样就追下来，长毛还喊了一嗓子：“站住！” 转身

我们打了这些年的仗，为的是什么？叫抓住这个无道的昏王，要把元顺帝抓住，国宝金镶玉玺得回来，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你就跑到天边，我也不能把你放了。长毛轮说在后的就追，站住！元顺帝，你跑不了了。是不是元顺帝？真是。现在这位至正皇帝往身边一看，连一个亲兵都没了。哎呀，可要了朕我的命喽！双脚点的这马跟风里一样往前就跑，长茂是紧追不舍，把这个无道的昏君撵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飞马登上高山峻岭，走到悬崖峭壁。元顺帝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再想夺路而走已经不可能了，被长茂横与王朔拦住归路。把长茂乐的一看，这元顺帝脖子上挂个盒，金乎乎的，不用问，里边就是国宝金镶玉玺。等长茂一想到活捉元顺帝得过国宝，这算大功告成啊，简直乐得他心花都开了，把那小眼睛瞪得溜圆赞亮。哎，我说你走不了了，还不下马投一下。这元顺帝多在遇见过这事儿，吓得他皮如筛糠，额脚上这冷汗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元顺帝一想，我要落到明英手里头，非得把我剐了不可呀！我这么大个皇帝，能受这种羞辱吗？哎，干脆我跳悬崖自杀得了。想到这儿，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把龙袍蒙在脸上，这叫跳悬崖。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突然在东北方向有人喊了一声：“呔，陛下，休要担惊，不要害怕，微臣到了。”说着话，啪，吱吱吱，就射过几支箭来。这箭呢，都奔长茂来的。把长茂吓得一拨了脑袋，真没射着他。但是呢，这个人也到了，射箭这叫缓兵计。等到了近前，长茂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四宝大将托金龙。长茂一看是他，心里就凉半截，完了。这元顺帝逮不着了。托金龙从哪儿来？天荡山失败，元兵大乱，各奔西东，谁也顾不了谁了。作为元帅的四宝将托金龙，他心里得装事儿，带着500名亲兵卫队，就找这皇上。你看别的都是小事儿，皇上要出了危险，那就全完了。他找来找

去，询问手下的军兵，有人指点方向，说奔那边跑下去了。托金龙是舍命追赶，这才撵到悬崖。这么一看呢，托金龙也吓坏了，心说我早来了一步，要晚来一步全完了。喊了一声，射了几支箭，拍马抡刀，这才来到近前，把长茂给拦住，把元顺帝给救了。那几百名亲兵呼啦朝过来，把皇上给护住，奔山坡就下去了。长茂不看便罢，这么一看呢，眼睛都气红了，到嘴里的肉没吃着，刚焖好的饭让人扔把沙子，这不前功尽弃吗？他把这股火全撒到托金龙身上了。好小子，早也不来，晚也不来，正他妈赶上这时候你到了，咱俩就是对手的仇敌。小子，你别走了，抓不着元顺帝，拿你顶账。呜，一神说就砸起来了。砍，托金龙横刀往外招架，螳螂一声把大硕架出去了，二马盘桓站在一处。第一，托金龙有点胆怯，第二，他惦记元顺帝，不敢恋战，也就打了十几个回合，是拨马而走。长茂不舍，紧紧的追赶，又混战了一场。最后听见收兵锣响，长茂不敢再追了，这才引队收兵。天荡山一战，援兵大败，明兵是空前大捷，不但占领了天荡山，而且占领柳河川附近16个州县，安县名营祝贺暂且不提，单表元顺帝兵败沙堰岭，到了万里长城这边上，这个地方叫北口沙堰岭。托金龙吩咐一声，安营下寨，嫖壕沟设鹿角，做了防范工作。大伙这才喘口气儿啊！等元顺帝进了金顶黄罗帐，往东瞅瞅，往西看看，就见他手下的文武一个个鼻青脸肿，疲惫不堪，这个狼狈就别提了。元顺帝心如刀绞，放声痛哭。哎，各位爱卿，都是朕无福无道，连累了诸公，有何面目去见父老乡亲，干脆我就死了吧。元顺帝真难过，拽出3尺龙泉剑要抹脖子，让托金龙一把给拦住了。文武也都过来了，大伙是苦苦相劝，元顺帝低头不语，不住的摇头叹息。你看落到这个地步，兵败将亡，眼看连个家都没了，能说不难过吗？在旁边火龙道长张天杰也是心如刀绞，不住的念佛：无量天尊，陛下，贫道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仙长有话请讲。万岁啊，您不要太难过，俗语常言到底却好，兵家胜败乃常事，
这算个什么？能说不打败仗？当然了，我们是失败的惨一点，这也没关系，应当重整旗鼓，抖擞精神，跟朱元璋决一死战。在历史上这种事儿也不算新鲜，据我所知，乐毅伐齐，齐国只剩下许穆二城，后来大反攻，终于转败为胜。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比咱们惨不惨？结果在九里山垓下一战而成功，消灭了霸王8000子弟兵啊，也是转败为胜。主公，咱比他可强啊，现在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咱家里头还有3川6国9沟18寨的人马，这要重整旗鼓，还能跟朱元璋打一阵呢，你何必自杀呢？要不怎么叫话是开心锁呢？众人给元顺帝一吃开心丸，元顺帝这才不死了。各位爱卿，那我们怎么能上得了朱元璋？托金龙说，我师父刚才说的对，我也想一想，如今自有几个办法，你马上传旨调动古果金马城3川6国9沟18寨的人马，限他们在百日之内出凶兵30万开进万里长城，这是一。二，我们固守沙堰岭，说什么也不能让朱元璋把这拿下去，只要我们有这个阵地在，大旗不倒，您老人家平安无事，我们就不怕。第三，撒下请帖，广请天下的英雄好汉，许给他高官厚禄，我们实力不就逐渐强盛起来了？好，就依爱卿所奏。这是托金龙说的。张天杰又出个主意，说沙堰岭这个地方我非常熟悉，前头有道山沟叫火龙沟，贫道准备摆一座大阵，叫万寿火光阵，拿这个阵跟朱元璋决一雌雄。他要把这个阵给破了，咱们彻底服输认罪，要破不了，咱们就有希望。到了现在，元顺帝什么底儿都没了，心乱如麻，摆了摆手，一切全交给军师。咱们书说简短，张天杰在这设摆万寿火光阵，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元人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徐达奏明朱元璋，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这才要八路大军攻打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珲春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全市新建项目建设情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5月24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部署和省州委要求，聚焦督查反馈问题、群众反映问题、自身发现问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从严从快做好交办信访案件办理，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
1: 林小林先后来到板石镇、英安镇等问题点位现场办公，督导推动问题整改工作。林小林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政治性、严肃性和特殊重要性，切实增强

0: 接受和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移交的信访案件照单全收，迅速行动，边督边改，即知即改，客观准确核查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方案，确保问题整改条条落实，件件落地。要深化标本兼治，坚持举一反三，深入排查同类隐患，延伸开展关联领域排查整治，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健全长效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对工作不作为、慢作为、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朴永虎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张林国调研全市新建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紧盯目标任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张林国先后来到泛海国际物流仓储园区项目、天青源液化石油气储运项目、瑞吉清洁能源储运项目、智能化新能源发电动力系统项目、益宏石化清洁能源深加工项目、锦石海旭桨板及汽车配件项目、化工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国药药材中药材加工建设项目、岸芷汀兰温泉度假酒店项目、明珠水运春晖建设项目等新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项目整体建设规划、安全生产、施工质量等情况，以及施工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张林国强调，要紧盯目标任务，压实工作责任，严守施工安全底线，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确保各项目按期竣工，投用见效。要立足城市发展全局，坚持整体规划前瞻布局，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周边环境整治、配套设施完善同步提升。要优化项目运营管理模式，盘活优质资源，充分释放项目综合效益。要强化土地、资金、人力等要素保障，高效破解项目建设堵点难点，以高水平项目建设赋能珲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朝辉等参加调研。中冠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深耕南极磷虾油研发生产及生物医药大健康领域，持续完善智能化专业生产线，组建高层次专职研发队伍，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先后获评吉林省高新技术企业、雏鹰企业，以科技创新赋能珲春示范区产业提质升级。
1: 由中冠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生物医药大健康园产业项目，总投资1.2亿元，于2018年开始建设，共分两期。一期建设了提取车间、设备用房、地埋灌区、污水处理站、事故及初期雨水池，已于2019年竣工投产。一期项目主要生产磷虾油、磷虾油软胶囊、磷虾油系列化妆品。二期将建设 GMP 车间和科研办公楼等。二期项目的产品有复合型磷虾油、海洋生物提取物、固体饮料、药食同源靶向递送产品、宠物食品和医疗器械等。
2: 公司目前有一条自主研发的年产200吨的南极磷虾油生产线，还有一条年产1亿粒的南极磷虾油软胶囊生产线。公司科研人员呢，由博士、博士后带队10余人研究生。
1: 目前，中冠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与中国医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所、哈尔滨医科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项目合作，已通过了 ISO 9000、ISO 22000、HACCP、GMP 认证。2022年，公司磷虾油获批国内首个化妆品新原料，是吉林省唯一获批该原料的企业。
2: 2025年呢，我们产值是3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是南极磷虾油、南极磷虾油软胶囊以及南极磷虾油的系列制品，还有保健食品的辅酶 Q10、鱼油等。那产品呢，主要是销往国内，还有一些东南亚市场。
0: 教育部日前发布的《全国学前儿童学籍管理办法》试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办法旨在建立

0: 全国统一的学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学前教育管理，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切实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益。
1: 办法明确了学前儿童学籍建立与变动流程，将对学前儿童全过程规范管理，并建立学籍定期核验制度。办法要求幼儿园和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及时核准学前儿童学籍，确保学籍变动信息准确、人籍一致，同时对学籍信息管理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根据办法规定，凡在依法举办的幼儿园就读的儿童，均需按要求建立学前学籍。学前儿童学籍究竟有何重要意义？珲春市教育局学籍管理负责人作出了解读。
2: 幼儿学籍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张名片，有了学籍好处多多。按照规定，只有正规幼儿园的在籍在园的孩子才能享受学前3年的免费教育。孩子的学籍一生一号，籍随人走，保证信息完整，方便孩子幼小无缝衔接。学前教育是孩子人生的重要起点，关乎健康成长与美好未来。为保障您孩子的合法权益，接受更规范、更优质、更有保障的学前教育，请选择在教育局注册的正规幼儿园。
0: 望着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东岗子村的千亩良田，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厂长刘春燕脸上满是欣慰，正勾勒着丰收的希望图景。从创业初期的资金匮乏到如今的规模经营，从单打独斗到带动百家致富，刘春燕的农耕梦离不开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金融护航，更离不开党和国家惠农政策的阳光雨露。
3: 2013年，怀揣着对黑土地的热爱，刘春燕正式注册成立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开启规模化种植之路。创业之初困难重重，最让他犯难的就是资金短缺。农业种植前期投入大，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而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像一堵墙，挡住了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这笔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融资难、融资贵、无抵押的核心难题。有了这笔资金，他顺利流转土地，引进优质水稻品种，购置现代化农机，迈出了规模化种植的关键一步。
4: 由衷感谢党和国家的惠农好政策。我刚创业时，省农单公司为我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担保支持，帮助我们打开了局面。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一帮一次就完，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3: 十余年来，在吉林农单的持续护航下，刘春燕的农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如今农场种植规模已扩大至800公顷，主打优质水稻、玉米、大豆种植，创新推行稻蟹共生模式，培育出本土优质大米品牌，实现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运营。2025年，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通过订单农业、技术指导、代收代卖等方式，带领乡亲们一起在黑土地上刨出金疙瘩。
4: 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有农单公司的持续支持，我们会继续深耕黑土地，把本土农业品牌做大做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连日来，珲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城区违法停车突出问题，持续开展违停专项整治行动，整治停车乱象，守护城市文明，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
1: 专项整治行动中，珲春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坚持教育与处罚、整治与疏导相结合的原则，精准发力，全域覆盖，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电子抓拍模式，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市场、背街小巷等区域严查机动车违规占道停放、逆向停车等违法行为，同时对现场可劝导驶离的车辆耐心宣讲法规，及时劝离，对拒不驶离的违停车辆依法张贴违法停车告知单，形成严管严查的高压态势。
0: 广电总局加快普及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便捷服务。第32届中国国际广播电视信息网络展览会新闻发布会近日举办，会议指出，实施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工程，始终将其作为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政治工程、民心工程、系统工程抓实抓细，不断扩大治理成果惠及范围，加快普及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便捷服务，大力推动一体化电视机和机顶盒规模化部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视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珲春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元人的一举一动，很快就传到元帅徐达的耳朵里了。徐达奏迎朱元璋，开了紧急的御前会议，说元顺帝贼心不死，还要重新反攻，由那老道主持，在火龙沟摆下万寿火光阵，看看咱们有什么办法对付他。经过御前会议的研究，刘伯温先生出了俩主意，说这万寿火光阵我也有个耳闻，要想破此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有宝马；要想在火龙沟通过，一般的马不行，因为里面都是火，要不怎么叫万寿火光阵？这匹宝马出的什么地方？就是古果金马城。我听说元顺帝啊，一共哥四个，老大呼尔卡金，老二呼尔卡银，老三呼尔卡山，老四才元顺帝。现在这个宝马叫千里火龙驹，就是三王呼尔卡山落在金马城。如果我们派得力之人能把此马给倒出来，破阵就有希望。第二，得有宝甲，我们这衣服架得住火烧吗？必须有防火连珠甲，这个甲落到四宝将托金龙身上，他顶的是珍珠夜明盔，穿的是防火连珠甲，骑的是日月双骁马，使的是九凤朝阳刀，非得把他的宝甲弄到我们手里头，再骑上千里火龙驹，配上防火连珠甲，就可能破他的万寿火光阵。难哪，这两件东西怎么能弄到咱手里头？这就得派得力之人了。大家经过再三研究，做了分工，盗宝甲这件事情交给朱深、朱永杰和小矬子徐芳，限他们两个一个月的期限，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能把托金龙的宝甲盗出来。上金马城盗宝马的事儿，就落到田在彪和长茂的身上，因为这两个人太有能耐。另外长茂主意还多，除此之外别的人都不行。把几个人找上来，当时交代任务，这四个人是非常高兴，全都接受了。咱们安下朱深、小矬子徐芳如何盗甲暂且不提，单说长茂和田在彪，咱们说书是快，几分钟就过去挺长，实质上这已经几个月了，田在彪的伤症业已养好，跟长茂两个人下来一商议，要混出万里长城，过雁门关到金马城，这不是简单的事儿，那就到了人家的管辖地区，起码的条件得会说人家的话，不会说能行吗？长茂呢，由于多年在战场，经常跟元人打交道，眼前的话也能说个三十句五十句，但是田在彪比长茂强得多了。他年轻幼小的时候闯荡江湖， 学了满口流利的蒙语，就是一般的谚语呀、俏皮嗑，田代彪说的都是运用自如。这下可有了方便条件了。另外两个人都化妆改扮，从衣着打扮到使用的东西，全按着人家的民族风俗，暗藏利刃，偷偷的出离连营，跟大家告别，绕路赶奔雁门关。在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做行商客旅，身上带着假证件，很顺利的混出万里长城。这一天就来到金马城。等到这儿，长茂可开了眼了，长这么大头回出来，怎么叫金马城呢？这个城的东关外立着个大铜像，大理石的台阶上的雕塑了一个铜马，这铜马就叫金马，表示它腾空万里，所向无敌。长茂他们欣赏完了，绕路赶奔东门。他一看这个城啊，跟这中国城差不多，不过这城的犄角都是圆形的堡垒，好像比中国那城还高大，一闪用大理石砌成的门也显得高和厚。长茂用小眼睛一掉线，一瞅城门这把的可挺严呐、啊。出城的好，进城的好，占了两大溜，男的检查男的，女的检查女的，必须把衣服脱光了，检查所有的证件。长茂还发现有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被援兵给逮捕了。他看看田代彪，田代彪看看他，两个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这不是打仗，在万马营中两个人的武艺那是不在乎这个，但是他们今天主要是盗马来的，事情必须得谨慎，一下捅了马蜂窝就因小而失大了。两人在旁边看半天，不行，要进城非叫人查漏了不可。骑着马在这转来转去，转得日色偏西，两个人也没敢试呀。长茂小声跟田代彪一商议，我说别冒险呐，看哪天松了咱俩再混进城去。好吧，田代彪点头同意，两个人拨转马头离开金马城。离开这也就40里地，靠着大道边上有一带树林，二人催马进了树林里头，找个没人的地方甩凳下马，把马拴到树上，拿了条毯子往树根底下一铺，小哥两个盘膝而坐，在皮囊里头取出酒吃的干粮，一边吃着他俩一边商议用什么办法能混进金马城。结果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主意来，把长茂急的，哎呀，这可够呛，我这脑袋都要爆炸了，这要牛鼻子老道在跟前得不得得不得，当时就有主意了，可算把帽儿铁难住了。路上我也累了啊，我先睡一觉，你先给我熏风放哨。长茂说完了倒头便睡，时间不大，鼻息如雷。田代彪可睡不着，他站起来背手在树林来回溜，一边溜一边想主意。正在这么时候，冷不丁听见有人喊了一嗓，田代彪就一愣，什么声音？再摘耳一听，确实有人喊，救命啊！

声音越来越近，花枪太保这回听明白，他紧走两步出了树林，打量棚房道上一看，就见烟尘大起。在这

0: 龙的马刀。那马也够快的，是紧紧追拦，一步不舍呀。田代表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是劫道的。
1: 哎呀，背不住啊！你管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土匪遍地都有啊。
0: 田代表一想，不管。
1: 哎呀，见死焉有不救之理。想到这，他一转身进了树林，把战马解下，飞身上马，抄起花枪就冲出来。当他二次出来，逃跑那个人就到了他面前了。一看有个小伙子，穿着紫色的袍子，铜纽扣，腰里头系着个蓝绸子带子，底下穿着小马靴，一看是自己人，手里还端着条花枪。这人好像有了希望了。哎呀，壮士救命！当然呢，说的都是蒙语。田代彪点头答应，你闪退一马，催马过来，把那伙强盗就给拦住了。那伙强盗一看就来一个人，也没拿他注意，抡起马刀搂头就砍。哪知道遇上的是杀人的祖宗。田代彪没费吹灰之力，把花枪一抖，噗噗噗噗，哎呦！一会儿挑了八个，上下那五六个把马都跑了。这时候长帽也在梦中惊醒了，拎着大榔头从树林走出来。
2: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我这做梦是真的。
1: 田代彪低低的声音向他说明真相。
2: 哎呀，怎么不叫我一声呢？这热闹没赶上啊。一个两个八个，得了，我一人给补一榔头得了。
1: 你这何苦来的？他每人脑袋上给来了一槊，本来就活不了，再补这一下更活不了了。被救的那个人如梦方醒，把满头的大汗擦了擦，紧走两步来到长帽田代彪面前，撩衣服就跪下了，磕头都带响的：
0: 二位恩公，恩公在上，我这谢谢您了。
1: 这是出于至诚。田代彪赶紧用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等离得近了，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这人是个老头，没有六十岁也差不多少，头上梳着八个虾米须的辫子，用一块蓝金包头，身上也穿着绛紫色的袍子，不过这袍子上绣着龙纹，边上绣着金线，穿着一双虎头马靴，腰里头挎着玉石把的弯刀，在那袋子上烟袋盒子火镜火镰鼻烟壶，带着不少零碎，从五官貌相上一看就是标准的北蒙人。田代彪呢也客气了半天，让这老头别太客气了。这老头挺热诚，拉住田代彪和长帽的手，说什么也要谢谢，在兜里一伸手，拿出两根金条来，靴子腰里的一伸手，拽出俩小宝来，非往俩人手里塞不可。田代彪说什么也不要，这老头觉得很过意不去，眼睛转了转了，有了主意了。二位，请问你们贵姓啊？长帽还真忘了，要没有田代彪就坏事了。心说叫什么名来的，滴了嘟噜的记不住。田代彪多聪明啊，老先生，我叫崩葫芦霸，他叫霸葫芦崩。
0: 哦，原来是二位，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哎，田代彪说，我们呢是行商客旅，贩马为生，这年头兵荒马乱的，

么也不得做。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打算求亲戚帮助一下。金马城里头有我个姑母，多少年信息不通了，老人家在不在还不清楚，可是城呢又进不去，正在这儿发愁，遇上您老了。哦，这么回事。哎呀，二位啊，就凭你们有这么大的能耐，还愁吃不上饭呢？国家正在用人之时啊，特别是有能耐的人呢，我也不是说句大话，为了报答二位救命之恩，我保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包到我身上了，不是进不了城吗？跟我进城。呀，长帽一看这位说话怎么这么大呀，可能他有点基础。田代表也问，您老认得守城的？哎呀，何止是认识，跟二位恩公家这是秘密的事儿，要一般人我就不说了。我在金马城官拜御前大臣呐、啊，我叫黑尔稳。三王胡尔卡山跟我还有亲戚呢，就凭我领你们进城进不去吗？哦，田在彪的心就一动，心说要能跟这个黑尔稳关系密切，就能接近胡尔卡山，到宝马更有成功的希望。三个人并马赶奔金马城，在路上一边走着，他们一边谈，这田代彪就套他的话，说您身为御前大臣，这是上哪儿去？黑尔本口打嗨声，哎，别提了，前方的战事不利呀、啊、元顺帝把燕京都丢了，现在兵退沙堰岭，频繁调动援军，我呀奉了三王胡尔卡山之命，刚给前线送去一批粮食，交卸完了往回走，寻思离着金马城近了，一个人就可以呗，没想到遇上强盗了。哦，田代彪做的心中有数，说着谈着就来到东门了。往东门这一看，北蒙的士兵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戒备森严。你看对老百姓那样行，一见着黑尔本，不知哪个军官还喊了一声哎，哗，全站起来了，敬了举手礼。黑尔本跟他们说了几句，那意思这俩人是我带的，一点也没费劲，把长帽和田代彪就领进金马城。当天晚上就把他们哥俩安排到金庭馆驿下榻。黑尔本说的明白，明天我来看你们来，帮着你们找姑妈，要实在找不着，我帮着你们找点活干。哥两个千恩万谢，等这一夜住的这舒服就甭提了，长帽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田代彪也没遇上这么好的环境，按国宾礼招待的，一摸都是软床，闪断的被褥。长帽洗完澡往被窝一钻，嘚啪在这头钻进去，在那头上掉出来，那太滑溜了，把他乐的是眉飞色舞。哎呀，咱哥俩也享享福啊，没想到万马营中还遇上这么个机会，好好睡他一觉吧。长帽这一觉睡的到了日上三竿他才起来，田代彪也梳洗已毕，两个人坐下吃早点。可这黑尔本呢没来，眼看到了中午了，田代彪觉得心里烦闷，跟长帽

杀了，我到街上溜达溜达，另外想想什么办法好盗宝马。长茂说我有点不爱动，你快去快回来，我再睡他个赏觉。这长茂就睡了。田百彪骑着马来到金马城街上，北国风光跟中原不一样，但是这金马城有600多年的历史，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建筑物也别致，大街也宽阔，行人来往密密匝匝，水泄不通。田代表穿过闹市就赶奔王宫，等来到金马城王宫在后面，他一看这块比较安静，成排的树林，高大的宫院墙，飞檐壁瓦，气象森严。田代表忘了他看看，骑着马呢围着王宫转了两圈。他们哪知道这一进金马城还进了龙潭虎穴。